0: 请放心，我们有诚意，同时也有实力，跟我们合作，保证你的弟弟安全。最终卡奥斯点了点头说，
1: 帕西刚才在电话里面告诉我，

0: 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指直，两手攀足不甚腰，上指直，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直，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背后七鞭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
1: 不过很可惜，要论体能，这帮家伙加在一起也不是林松的对手，更何况林松还有乾坤吐纳法的加持。这帮家伙沿着雪坡向上爬了没多远，就气喘吁吁的跑不动了，但是林松的动作也就非常利索，很快就将这帮家伙甩得没影子了。眼看着那些家伙已经被自己彻底甩不见了，林松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就在这时候，却听见在自己身上防寒服的口袋里，一只对讲机发出了戴夫的声音：
2: 华夏先生，你真的是很让我惊喜，同时也很让我失望。让我惊喜的是，我没有想到你居然在这种条件下还有能力逃走，可见你的确是我们要找的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特种兵，对于月氏古城你一定非常熟悉。但是让我失望的是，你失约了。现在我提醒你一点，别以为我没有准备，你我的约定虽然没有违约条款，但是我同样可以让你付出代价。知道我们为什么可以如此精确的一路追到这里吗？很简单，那是因为哈桑先生的身上有我们留下的追踪器，只可惜我们的追踪器无法人工移除。你们甚至知道现在

0: 林松依旧没有说话。说实话，自己现在实在是不需要什么演技，只要不说话就够了。毕竟林松已经走了这么远，别说是普通人，就算是作为一个特战队员来说，这一次基本上也算是到了极限了。所以这一次戴夫一定会上当，自己用命，不管在多么危险的环境下，这个家伙都会想办法让自己活下来的。你们到时候射击的时候不用管太多，他会想办法让自己活着。所以最终的结果，这个人不过就是受伤而已，明白了吗？
1: 是，我们明白了。
0: 戴夫的这些手下顿时就变得有些跃跃欲试，他们早就已经看林松不顺眼了。之前只是担心万一对着林松射击干掉林松会不会有麻烦，现在好了，人家戴夫都亲口说了这番话了，那就不用给这个华夏的小子客气了。此时此刻的林松刚刚完成了一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抢劫，氧气面罩和氧气罐让林松，这里是珠峰，是一个气压极低、温度极低的地方。林松忽然之间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入睡的。在这种地方，一旦睡着，很可能就没有办法醒过来。也就是说，现在的林松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找一个雪窝，坐在里面静静的等待暴风雪过去。不管现在有多么的困倦，都不可以闭上眼睛睡觉，因为一旦睡着，这双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前半夜的时候还好，林松靠着自己的意志力还算是勉强强撑下去，但是眼看着到了后半夜，就算林松是特种兵，也感受到有些支撑不住了。林松的情况跟戴夫他们不一样，戴夫他们是许多人在一起，一个人睡了，旁边还有人可以唤醒他，但是林松现在是要睡着了的话，有谁能够唤醒林松呢？林松意识到自己现在真正面临的危险，就是自己的体能和精神力正在被逐渐的消耗，但是对方由于是团队行动，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想要成功逃出升天的话，就要用一己之力和对方一个团队的精神力量去做比拼，那么现在林松就必须要熬下去。然而这个熬字说出口简单，但是真正去做的话却是那么的困难。最终林松决定冒险尝试一个非常危险的方案，现在继续这样熬下去，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好几天没有正常休息的林松肯定是支撑不住的，到时候林松甚至有可能自己撑不住睡过去，躺在雪窝子里面当了人家的俘虏。这还算是好的了，如果睡过去，因为这里的低温低压，林松很有可能陷入水面之中醒不过来。漫天的风雪还在继续，用不了多久就会将这个雪窝子掩埋起来，很快林松就会被冰雪覆盖，最终冰雪夺走林松的体温，让林松躺在这里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到时候就算是对方追上来，那时候雪窝子已经被风雪掩埋，对方根本就找不到林松，那林松就只能长眠在这个鬼地方了。一想到这里，林松就咬紧牙关，自嘲似的笑了笑，他娘的，想不到老子不仅要攀登珠峰，还要做第一个在风雪天里面攀登珠峰的250。说完之后，林松将氧气面罩戴在脸上，就向着前方的高地拼命走过去。有了氧气面罩、三件防寒服，还有若干高热量食品的加持，林松现在总算是有了些许的本钱，但是有

0: 头一点。现在的这个风雪天让前方的景物视线变得非常差劲儿。林松尝试着去分清前面的路，却屡屡失败，只能眯着眼睛在风中摸索前行。这种痛苦不是用语言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的。林松的心里不由得就冒出了一个念头，之前总听说有人在攀登高峰，不知道今天会不会遇到前来冲击山顶的攀登者。倘若今天自己样子被那些攀登者看见的话，恐怕真的会吓他们一跳吧。一边想着这些有用没用的，林松也知道这些事情丝毫意义都没有，但是林松还是尽量用这些事情想办法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要不然这种艰难的环境下，林松真的担心自己撑不下去。最终林松忽然之间发现自己眼前好像已经没有高坡了，再往前就全都只剩下下坡的路了，而这些下坡路看上去似乎比自己之前走过的地方更加崎岖难走。忽然之间林松就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完了所有的上坡路，现在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珠峰了。林松掏出气压计看了一眼之后，没错，这里的海拔是将近8400多米，也就是说这里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峰的高度，也就是说这里真的很可能就是珠峰。不知道为什么林松竟然感到有一阵兴奋的感觉，说实话林松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方，可惜了现在没有办法用手机拍照下来。这种兴奋的感觉让林松心直后，一声枪响让林松睁开了眼睛。与南路的皑皑白雪堆积在山坡上不同，北路这边由于常年大风不断，地面上的积雪并不多也并不厚，多数的黑色山体还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这边是不用担心枪声引起雪崩的。最终的结果，这枪声的确是没有引起雪崩，反倒是把林松从睡梦中惊醒了。枪声让林松的意识开始重新转动。
1: 我在什么地方？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林松睁开眼睛，大吃一惊。身后不远处出现了许多身影，林松一眼就认出来这些家伙就是戴夫和他的手下们。林松挣扎着想要起来，但是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冰天雪地之中陷入沉睡，此时此刻已经完全冻僵。现在除了自己的脑袋，林松几乎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了。
1: 醒来呀！
0: 林松气恼的恨不能喊出来，却发现自己现在连大声说话都已经做不到了。
1: 是啊，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能够攀爬到这个地方，林松已经算是做到了极致。
0: 就算自己是特种兵，就算自己懂得乾坤吐纳法，现在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但是那些人还在接近，这一次如果落入他们的手中，自己就彻底什么机会都没了。不能急，不能着急，一点点来。林松咬着牙想办法让自己的脑袋先转动起来，想办法回忆乾坤吐纳法的内容，通过加快自身的代谢速率想办法先夺回体温感知能力。但是现在身体在经受了这些重创之后，已经很难迅速回外一个声音给了林松莫大的信心。狼啸，没错，一声狼啸从耳畔传来，倏然之间林松就看见有数十个庞大的身躯在雪地上飞速蹬踏，向着这边靠了过来。

0: 是狼群，他妈的什么怪事都见了，真的有狼群。这群雪山狼不应该生活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啊，他们到这里来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1: 戴夫完全无法理解此时此刻自己看见的一切，但是狼群现在就真真切切的在他眼前。很快戴夫的人开始冲着狼，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了。一睁开眼睛就听见吴猛惊喜的声音，
0: 罗大，你醒了，你总算醒了，你吓死我们了。
1: 林松苦笑一声，有什么好怕的，我现在不是完完整整的吗，不缺什么少什么的。
0: 我去告诉他们。
1: 吴猛兴奋地冲出病房，很快林松又听见吴猛的声音，
0: 老大你看谁来了。
1: 林松抬头就看见钱东路走了进来，看得出钱东路的脸色还是有些缺少血色，他这一副刚刚大病初愈的样子，但是他现在竟然能够自己走动了，说明之前在戈壁滩上被毒蝎咬伤的伤势应该已经没什么大碍了。紧接着就是其他的雪狼小组的成员们，大家围在林松身边，无比庆幸林松再一次从绝境之中捡回一条命。最后走进来的人让林松笑了出来，
2: 原来没死啊。
1: 哈桑没豪气地说，
0: 你个二百五，用自己的命去给我们争取时间，我要是死了那是不是就太对不起你了。
1: 这时候卡亚忽然之间从哈桑身后冲出来，一下子抱住林松，
3: 林松哥哥你终于没事了。
1: 卡亚嚎啕大哭起来，周围的人无不动容啊，这小姑娘已经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故乡，这也是林松为什么要冒险把她从西兰国带回来的原因。就在这时候张雄也走进来，他走到林松身边，手中拎着一份文件，
4: 这是之前我们在你手上手铐里面找到的定位器，我们解读了定位器里面的信息，恭喜你林松，你现在成为了我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又一人了。
1: 林松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2: 队长谢谢你们。
1: 几天之后林松出院了，一行人返回利剑特种大队报道。回来的第一天林主观能动性最终完成任务，并且没有让自己身份曝光。林松大喜，
5: 队长您真是的，想表彰我们就早说嘛，干嘛一定要欲扬先抑啊。
1: 二等功不是好拿的，林松激动的想要去拿金公章的盒子，但是这时候张雄哼了一声，
4: 干嘛干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赏罚分明，你们完成任务我给你们请功，这是我之前对你们的承诺，但是你们惹出这么多麻烦也得有个说法。
1: 林松哭丧着脸，
5: 队长您说您要什么说法。
4: 这个集体军功章啊就暂时放在我这儿，我帮你保管，等你戴罪立功回来之后我再给你，你要是能继续立功我还继续给你请功，怎么样。
1: 林松嘿嘿一笑，
5: 我明白了，队长你有新的任务倒直接说呀，我们雪狼小组什么时候在这种关头不给立过。
4: 你给我听好了，你们这次不是单纯的执行任务，而是去戴罪立功，干好了这个二等功的军功章给你们，能再立新功还有奖励，但是干不好的话我可警告你啊，到时候我是数罪并罚，听明白了没有。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张雄点点头说，
4: 卡亚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了，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并且向上级部门做了请示，暂时就安顿在部队上，身份就是外籍学员，等他接受完教育我们会根据他的个人意愿重新对他进行安置的。
1: 听见张雄这么说林松大喜，虽说是暂且安顿在部队上，说白了那就是已经接受了卡亚，说什么根据他个人意愿进行重新

安置。现在的卡亚已经将华夏部队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也就是说，在不远的将来，利剑很可能会迎来一个西兰裔华夏籍的女战士。看见林松高兴的下达的命令，请原谅我不能抗命。这个人高还是坚决地站了起来。林松第一个走到了机舱旁边，我第一个跳下去，你们跟在我后面。说完，林松直接纵身一跃，当下就直接跳了下去。眼看着林松已经跳下去了，旁边的战友们也开始跟着往外跳。雪狼紧跟着林松身后跳了下去。这里距离水面有足足30米的距离，跳下来的时候，风声在耳畔呼啸作响，但是林松却不敢闭眼，而是眯着眼睛，尽量保持身体的平衡。别以为下面是水就没有关系了，看过10米跳台跳水比赛慢动作回放的人都会发现，在高空跳水的时候，人的面部肌肉都会因为惯性而变得扭曲，更不要说那还只是10米跳台，而这是30米的高空跳水啊。不过林松倒也没有刻意保持头朝上脚朝下，因为人体的中心其实是偏高的位置，

0: 开始在浮力的作用下开始上游。饶是水性像林松这样还不错的人，也用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让脑袋浮出水面。浮出水面之后，林松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处搜寻自己的战友，前前后后看了一圈，总算是听见吴猛的喊叫声。林松赶忙回应：
1: 我在这边，所有人过来集合。
0: 很快战友们都游过来集合在一起。看见所有人，
2: 不用等我了，我去看看。
3: 组长，你不能过去，这样太危险了，执行命令。
0: 林松厉声喝道。战友们顿时就不敢质疑，只能按照林松的命令向前继续游泳。林松解开自己身上的绳索，向着那个人游了过去。而这时候雪狼也跟了过来。这个人看上去应该是体力透支了，他的双手拍水的动作看上去已经显得非常僵硬了。林松上前一把拽住这个人，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
2: 嘿，你别拽我，要不然我可不会再救你了。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点支撑，你现在开始让自己恢复体力，大概可以拖到你5到10分钟左右时间。在大海里，这是我能给你提供的帮助的极限了，你听明白了吗？另外，如果你要是有别的想法，最好看看那边，那只狼的嘴里面有几十颗尖牙，别耍花样，听明白了吗？
0: 那个人顿时就连连点头。
4: 谢谢你拯救我的生命。
2: 有这个功夫就闭上嘴，抓紧时间恢复体力，最多10分钟之后我就会毫不犹豫的松手，到时候你要是还是没有力气，就怪不得我了。
0: 说着林松把一块小包装的巧克力递过去，
2: 吃这个。
0: 对方嗯了一声，咬牙撕开了包装，把里面的巧克力塞进了口中，咀嚼两下之后咽了下去。这种高热量的甜食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恢复不少的体力的。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天空中的雨越下越大，雨点密集到让人有些睁不开眼睛。林松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眯着眼睛大概确定方向，然后手脚并用的向着前方加速游动。这时候雪狼也开始在后面帮忙用脑袋顶旁边的那个家伙，两个人外加雪狼的速度已经落到了大队的后面，基本上算是最慢的几组人之一了。刚才林松嘴里说的是只能帮他拖住10来分钟，但是眼看10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旁边那家伙却好像没有什么恢复体力的迹象，依旧是有气无力的在划水。林松感觉到自己现在只要一松手，这家伙肯定会跟一块石头一样直接沉入水中。没办法，林松只能默默地咬着牙

0: 不过卡特，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行脱水训练，撑不住了，倒在了地上。说起来，倒下去的这几个家伙也算是够硬气，撑到站不住还是不去碰面前的水瓶。但是这样也没什么用，当这几个学员倒下之后，教官就走上来，
1: 作为一个特战队员就应当懂得节制，这几位虽然撑到了现在，但是很抱歉，他们的坚持带来的是自身生命危险系数的增加，所以他们一样被淘汰了。
0: 现在就更加清楚了，不管你是忍不住诱惑去喝水，还是撑不住倒在地上，都会被淘汰。或许有人认为一下午不喝水而已，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更何况是特种兵。但是千万别忘了，在场的多数人都是在极度疲劳、味觉失衡的情况下摄入了大量的盐分，在盐分超标而完全没有水分摄入的情况下，伴随着烈日暴晒，出汗加剧，身体水分流失，别说是特种兵，就是超级英雄恐怕也撑不住啊。林松深吸一口气，说实话，虽然刚才大家已经尽量减少盐的摄入量，在这场比赛里面算是占了一些便宜，但是现在这个感觉依旧是非常的难熬。几分钟之后，终于有人崩溃了，这个人流着泪打开了脚下的水瓶，

林松咬着牙，你们根本就不明白，韩南作弊的国旗徽章就看见这是枫叶国还有英伦国的两国队员，现在顿时就变成了黑国、枫叶国、英伦国的十几个人包围了这五个华夏队员。黑国、枫叶国、英伦国他们都是五眼联盟的成员，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平时嘴里离不开自由、博爱、普世价值，但是真正满世界燃起战火的也都是这帮家伙，简直就是他们不要脸。韩南国虽然是东亚国家，但是严格来说他们国家连军队的最高指挥权都控制在黑国手里，如果说其他国家是黑国的小弟，那么韩南国就是黑国的一条狗。现在仨痞子外加一条狗围住了华夏的雪狼小队，局面顿时

0: 被吓了一跳啊，赶紧跑过去。吴猛蹙着眉说，
1: 锁骨碎裂，咽喉好像有内出血，似乎正在形成血肿，他恐怕马上要窒息了。
0: 林松做出一副

0: 沉重。这个我需要上相机汇报，我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张雄没有直接拒绝，已经算是给面子了。而韩南国方面向来以虎了吧唧的性格著称，电话打过去之后，对方很快就给出了答复，没问题，就让他们用实力来决是非吧。毕竟比赛的规则对韩南国太有利了，一队人对付林松一个人，他们也想趁机报复一下华夏。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着，林松皱着眉头，又期待电话响起，却又有点担心电话响起。林松知道，走，我去，还能这么操作呀？别乐的做一个顺水人情。至于华夏和韩南国的两个国家，华夏的高层自信林松的实力，而韩南国则笃信人数优势的威力。双方也都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展示一下本国军人的素养，所以在得知猎人学校开放地下直播之后，都选择了默许的态度。林松慢慢地扯下一块布绑在自己的脸上，他可不愿意在这种场合下曝光自己的容貌，这样的话会给自己以后在各国执行任务带来麻烦。十几分钟之后，跟着一起上了飞机的汉斯教官说，
1: 我们收到指令，这里就是你的头。
0: 严格来说，这个人只是刚刚找到一个补给箱而已。林松看见这个人发现补给箱之后，先是在身上摸索片刻，紧接着就从身上直接拿出了一把钥匙。林松冷冷一笑，看来自己想的没错，自己没有冤枉这帮混蛋，他们真的是有猫腻，自己偷偷的藏了这些钥匙，看来猎人学校里面果然有人跟他们有勾结。看见这个人用钥匙打开补给箱，林松眯着眼睛，果然看见这家伙拿到了一支手枪。这支手枪是标准的北国制造的托卡列夫手枪。这个人似乎对这把手枪不是很满意，但是毕竟有手枪，总比赤手空拳的好啊。眼看着这个人开始检查枪械，然后填装子弹，林松直接冲上去。突然出现的林松将此人吓了一跳，不过对方也毕竟是特种兵出身，跟那些随随便便就会吓得慌了阵脚的平民还是不一样的。这家伙很快就捏着手枪和弹夹向着反

林松刚刚踩在地面上的时候，忽然之间感觉到自己的右臂上半段忽然之间仿佛火烧一样疼了起来。林松猛然回头，顿时心中一凛，原来第一只被林松斩断了舌头的家伙，他的舌头此时正挂在林松的右臂的军装上。刚才林松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另一条毒蛇上，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林松一动，那个断掉的舌头居然冲着林松的右肩膀狠狠地咬了下去。林松忍着牙齿的剧痛，将舌头摘下来，直接扔出老远，然后赶忙用龙牙军刀划开衣服，这才发现自己的右臂已经变成了黑色。林松赶忙咬着牙，用蒸馏水清洗了一下军刀的刀刃，然后用龙牙军刀锋利的刀刃在自己的手臂上割了下去。最终手臂上被林松自己弄出一个十字痕迹，这条十字痕迹正好连接着两颗毒牙咬出来的小孔，然后林松赶忙用嘴巴在上面吸吮起来。这一次林松足足吸吮了将近五六分钟，吐出来的才不是黑色毒血，而是鲜红色的血液。与此同时，林松感觉到自己脑袋有点晕晕的，也不知道是中毒现象还是自己失血导致的眩晕。好在刚才打开的非战斗补给箱里面有一些专门应对毒蛇的药物，林松很快就从里面找到一支血清，当下就给自己注射了一遍。看来普渡拉蛇的蛇毒不是开玩笑的。林松苦笑一声，忽然之间眼睛一亮，没错，现在是丛林追逐战，自己没办法打开战斗类的补给箱，难道就不打了吗？错，丛林里面其实最大的物资来源就是丛林本身。一个特种兵和环境融合在一起，利用环境，这才是一个优秀的特种兵。毒蛇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武器。第312集，林松赶忙跳下来，就看见第一条蛇的半条残躯已经萎靡的蜷缩在地上。林松直接上去捏着蛇嘴，然后用针筒将毒牙塞进里面，很快就有亮黄色的毒液从毒牙里面流了出来。用针筒收集大约2毫升的左右的毒液，林松嘴角轻轻扬起，用一根橡皮筋绷在针筒上面。如果前端的橡皮筋被撞击，那么自然会拉动后面，自然而然地将毒液推射出去。这简直就是一个大杀器。林松在针头上盖了一下塑料帽，转而就向着前方飞快地跑过去。现在林松已经不是手无寸铁了，就凭手上这东西就足以轻易秒掉一个家伙，但是对方还有三个人，林松还要另想办法再干掉一个人才行。林松的失踪让韩南国的士兵感到非常的心虚，他们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仿佛林松随时都会变成一个恶魔化身，从不知道什么地方窜出来，给予他们致命一击。所以他们现在想办法保证自己对林松的绝对优势。优势是什么？就是装备。他们决定连一颗子弹都不能让林松拿到。很快他们就开始收集各类补给箱，就算自己用不了，烧了也不能留给林松。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收集过程还算是非常顺利，很快就收集到了3-4个战斗类的补给箱。他们迅速检查了补给箱之后，将里面的优势装备直接带在了自己身上。紧接着，他们就将多余的弹药

0: 直接扔进了火堆里面。
1: 地图上显示，在沼泽旁边还藏着另外一个补给箱，这是附近最后一个补给箱，找到它，然后摧毁它。
2: 可是，这个补给箱是在沼泽旁边，想要找到补给箱本身也很困难，要不然……
1: 跟华夏的特种兵对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就足以让你死十次。
0: 金正勋没有好气的看着自己队友。现在的韩南国统一都有一种错觉，那就是他们其实非常厉害，即便是和华夏特种兵同场竞技。

0: 国特种兵，不过就是在普通的野战军种，抽调了一部分的优秀队员组织起来，学习特种作战而已。但是华夏的特种兵，他们简直不是人类，他们能够忍受恶劣到让人无法忍受的条件，能够在极大的困难和逆境之下，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逆转。而一旦被他们逆转，那就是天翻地覆，你死我活。知道利害关系的金正勋绝对不敢放松警惕。最终两个队员跟着金正勋走到了沼泽边上，金正勋就直接说，
1: 我们用绳子捆在你身上，你现在去沼泽边上找补给箱，按照地图上的暗号，补给箱在这一片。
2: 队长，你看这里。
0: 士兵一边说，就将地面上的一个痕迹指给金正勋看，
1: 这是一道拖痕，有人在这里拖着一个重物行走，看着这个东西的轮廓，好像就是补给箱。
0: 金正勋只感觉自己脑袋嗡的一下，
1: 林松找到补给箱了。
0: 这个念头让金正勋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但是很快一个士兵指着地面上的拖痕说，
2: 队长你看，这个痕迹是向着沼泽地方的方向，也就是说林松很可能不知道那边是沼泽，这样说来的话，林松现在已经……
1: 混蛋，别想那么简单，他不可能那么简单的就死去，去看看。放心，你身上有绳索，就算你掉下去了，我们也一定会把你拉上来的。
0: 听见自己队长这样说，这个士兵才总算是鼓起勇气，更何况这个士兵的心中，林松应该是已经挂掉了。既然这样的话，那自己的确是没什么好怕的。士兵一点一点的向前，就发现拖痕消失在了前方。士兵站在原地，有些迟疑的看着前方。忽然之间，在旁边的沼泽之中，猛然间伸出一只沾满泥浆的手，死死的拽着这个士兵的脚腕。士兵吓了一跳啊，他想挣脱，但是这只手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隐藏在泥浆之中的林松狠狠的拉了一把，直接将这个士兵拽了下来。龙牙军刀嗖的一声，一下子就直接割断了这个士兵身上的绳索。这时候金正勋和另外一个士兵也发现了林松，他们赶忙冲上来去身后说着。这时候金正勋猛然回头，看见自己的战友已经被蛇毒毒针射中，脸色一变，
1: 你撑住，我现在给你找药。
3: 哼，不好意思，你们现在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药物，因为自从你们降落到战斗区域以来，你们见到非战斗类的补给箱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我现在还有最后一只血清。
0: 说着林松就拿出血清在金正勋面前晃了一下。金正勋激动地看着林松，
1: 我认输了，我们认输了，救人吧，请你救人吧。
0: 然而林松却冷笑着，直接将血清扔进了沼泽里面。
3: 这是喂血狼的。
0: 那个士兵发出一声绝望恐惧的哭声。金正勋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真的想杀了我们？
3: 真正想杀你的人应该是你们，玩的这么大，连一个弹药箱都不给我留，你们真以为用这点手段就能要了我林松的命？你真以为我们华夏特种兵跟你们韩南国一样，都是些样子货的垃圾吗？
0: 林松一番话骂得金正勋脸色大变，最终金正勋咬着牙说，
1: 我跟你拼了，我要给我的战友们报仇。
0: 说着这家伙就直接向林松冲过来。林松又是一声冷笑，直接扬起龙牙军刀。
3: 好，你今天才算是像一个男人，既然这样的话，我成全你。
0: 金正勋手中紧握着的是一把被韩南国特种兵称为桔梗花的军刀。这种军刀的造型非常别致，刀刃上带着倒刺和

放血用的血槽。别的军刀要是刺中身体，多数都是在身上留一个口子，而桔梗花要是插在身上，那就是直接一个洞。一旦强行拔出桔梗花的话，那些倒刺会把伤口刮得血肉模糊，

0: 任强加在林松头上。我说完了。韩南国的指挥官很显然没想到华夏人的态度居然这么强硬。他咬着牙说，你知道这样会酿成外交事故吗？如果是跟某个大国的外交事故，以我的级别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很可惜，不过就跟一个三流国家发生了一些冲突，我不认为这种冲突会对我们造成什么严重影响。想报复的话，你们尽管试试。说完之后，张雄就直接挂了电话。林松现在从心里是打心眼儿的佩服张雄啊。想不到这家伙平时看上去一本正经的样子，到了关键时刻还是相当扛得住事情的。这件事情到了这个时候总算是告一段落。在经历了这段事情之后，林松很清楚地感觉到现在整个猎人学校的学员看着华夏学员的表情都不一样了。接下来总算是进入了正规的常规训练。在这些天的时间里，林松不断地训练自己，和战友们每一天一起拼命训练，想要让自己拿到一个好的成绩。而靠着林松赚得盆满钵满的卡特和汉斯两个人也成了林松的好朋友，在训练方面相当照顾林松，那就是不断地给林松加码。
1: 我们是靠着你才赚了这么多钱，所以多给你加一点服务码，千万不要客气啊。
0: 汉斯笑着说着。除了这两个家伙以外，林松的雪狼小组和北国的特战小队本身就曾经合作过，双方相互之间都非常熟悉，见了面真的就好像跟回家一样。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的默契也开始渐渐地变得更好起来。经过为期一周的训练之后，汉斯和卡特将大家集中在基地的训练场上。
2: 今天请你们大家来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宣布，我们猎人学校从来都不只是纸上谈兵的地方，在这里真正的课堂在室外，在战场上，所以我们已经通过新一期实战训练的申请，明天开始放假半天，中午饭后开始登船离开，从后天清晨开始，开始实战训练课。
0: 林松、汉斯直接说，
2: 这些天的训练大家都辛苦了，是时候让自己放松一下了。机械库今天下午5点之前不上锁，需要拿什么装备自己去拿。
0: 一句话说的所有人心中一动，很快众人就选择好了自己的武器。次日中午的时候，汉斯就直接带着众人站在了直升机下面。
2: 林松，你确定你的身体撑得住？
0: 林松微笑着摆了摆手，
2: 这种小事儿就不用来回问我了，放心吧，我的身体能撑住，没问题。
0: 汉斯嗯了一声，就指挥直升机起飞，开始向着前方飞行过去。南美大陆很大，猎人学校距离莫戈国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很快，一行人直接在一个叫做多卡兰的城市下了飞机。
1: 这个地方看上去不错呀。
0: 吴猛一边说，一边整理装备。按照之前的计划，他们一行人要是穿着便装进入城区，要不然光是这打扮，搞不好就要去坐牢了。最终，一个人直接进入酒店，林松放松地躺在酒店的床。另外一项非常严重的犯罪就是走私，每年都有大量的走私车通过港口入境，然后再从边境通道进入黑国，这样也就导致这座城市里拥有大量的我们想象不到的豪车。这里的毒枭有一个习惯，就是从飞车党里面遴选车手。钱东武微微一笑，
3: 看不出你还懂这么多。
0: 林松耸耸肩，不是我懂得多，而是这些事情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你知道他们遴选车手干嘛吗？
3: 还用问，当然是运毒了。
0: 不只是运毒，

0: 城市，毒品和高端汽车走私其实是合二为一的生意。莫哥国的毒品贩子、走私贩子会在边境山区开凿通道，然后利用这些边境通道将毒品放在汽车上，然后由那些赛车手将汽车运开到对面的黑国国境内。我的天哪，黑国的边境警卫队难道就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吗？边境警卫队倒是不想这样，但是他们警力有限，而且你要知道，这些赛车手驾驶用来运毒的车辆全都是世界顶尖的跑车，警车真的在公路上面对这样的跑车，只有跟在屁股后面吃土的份儿，所以他们很头痛。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警力，但是这样的犯罪活动还是屡禁不止啊。等等，我好像听出点什么意思了，你是不是已经想到用什么办法进行侦查了？林松指了指街边的海报，看看那边的海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天晚上在城郊有一场赛车比赛，我们去那里瞧瞧。我们不用做太多的侦查，只要大概了解接触一下这帮家伙就是了。钱东路连连点头，脸上忍不住的就露出了敬佩的表情。我的天哪，我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我算是服了。今天晚上我跟你去。两人来到一家路边的餐馆，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点了两杯咖啡，就在这里听着街头艺人的吉他声，看着路边熙熙攘攘的行人，就这样一直消磨时间到了傍晚时分。眼看着时间已经快到了，林松就拉着钱东路付账之后离开餐馆，准备在街边拦下一辆出租车。但是让林松感到意外的是，这个时间很多空载着的出租车居然根本无视两个人挥手拦车，直接从他们面前冲了过去。林松皱着眉头，什么情况？这时候一个路边的嬉皮士笑着说，
1: 嘿，华夏小子，刚刚到多卡兰来旅游是吗？在今天这种日子，你们是不可能找到出租车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难道还用问吗？今天晚上可是有赛车比赛的，这帮开出租的都觉得自己是舒马赫，要么就是阿隆索，他们晚上不是去观战，就是去参加了。你想拦下车子的话，除非做这个手势。
0: 什么手势？
1: 如果你能给我买杯啤酒的话，我就很乐意告诉你。
0: 林松外两个车手一起走到了紫红西装的身边。
2: 华西先生，我想我已经很清楚地回答了你的问题，我们是车手，但是我不会为你工作，希望你不要在我们身上花费无所谓的精力了。
0: 大块头卡奥斯说道，
2: 修车行的工作我很满意，我没打算赚外快。
0: 这番话俨然仿佛是淤泥之中的一缕清流。林松原以为这种场合下能够被毒贩相中是一种极大的幸运，想不到真的有人看不上这种幸运。而卡奥斯身后的两个车手，林松也看出来了，这是一对青年男女，看得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这两个人男的俊女的靓，也堪称是一对璧人了。
1: 你不为了自己想，也为了你的妹妹和妹夫想想啊，多卡兰城最优秀的几个车手却拒绝我帕西先生服务，你们真的是太另类了。
0: 紫红西装黑着脸说，
2: 请原谅我，我只是来参加比赛的。
0: 林松能够理解卡奥斯，他不想给毒贩帮忙，但是却又不能得罪毒贩，所以只能耐着性子保持着礼貌，一遍一遍地跟毒贩解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林松忽然之间看见有两个瘦小的身影跑到了卡奥斯的车子旁边，其中一个人蹭了一下就钻到了车底。这种山路赛他们用的都是越野型号的，卡奥斯用的甚至是更加夸张的大轿车。这些车子的底盘距离地面很高，足以让身材瘦小的人

0: 直接钻下去。林松赶忙向前挤了挤，旁边的人顿时发出一阵抱怨的声音，但是林松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只是继续去看那两个家伙在干什么。但是很显然，这两个家伙应该是有后台的，丝毫不意外的斩获了冠军，获得了现场无数人的欢呼和追捧。他亲自邀请林松和钱东路两个人一起喝杯啤酒，剩下时分，这么一杯啤酒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几个人坐在一家小酒馆里面，林松就趁机和卡奥斯攀谈起来。今天那个穿紫色西装把自己打扮的跟个花公鸡似的家伙叫什么帕西的那个，他什么来头？
1: 他是杜兰卡血帮的二号头目，杜兰卡血帮是黑国纽约的五大家族关系非常好，他垄断着从莫哥国到黑国司法里面提出了几个问题。
0: 很快汉斯惊愕地说，
2: 你在说什么？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就想采取行动了？
0: 林松微微一笑，放心，我自己有计划，我现在做的事情只可能对我们的计划有利，我现在需要你的情报支持，你到底相信我吗？
3: 汉斯迟疑了十几秒的样子，直接咬着牙说，
2: 好，我就当是赌一把，你等着，我现在会动用我在这里的所有资源帮你找到问题的答案。
0: 挂断电话之后，林松对着卡奥斯耸了耸肩，别着急，放心，我一定会让你的弟弟完好无损地回到你身边的。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之后，汉斯就回了电话过来。林松接通电话，点了点头，嗯了两声。
3: 好，我知道了。东路，通知雪狼小组集合，包括雪狼。
1: 好，我知道了。集合地点
3: 在这个地址。
0: 林松将手机放在钱东路面前，让钱东路看到了屏幕上面的地址。
1: 那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吧。
3: 不不不，你们去，我不去，我带着卡奥斯去救人。卡奥斯，我们出发吧。
0: 卡奥斯一脸犹豫地点了点头，当下就带着林松出发。上车之后，卡奥斯开车带着林松到滨海别墅。两个人下来之后，卡奥斯直接走了过来。林松深吸一口气，
1: 是时候上场了。
0: 两人刚刚走进海滨别墅的范围，忽然之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有好几道光束投射过来，直接照在两人身上。林松看见

0: 识一遍，连忙抬起手，
1: 停，停下来，宝贝儿。
0: 眼光犹如刀子一样的锋利。汉斯，现在请你告诉我，我们的目标难道不应该是将多卡兰的毒贩产业链连根拔起吗？难道你也只是想让我们在这里做做样子，给自己捞取一点猎人学校的学分吗？这句话问得汉斯哑口无言。汉斯顿时沉默了。片刻之后，汉斯长叹一声说，
1: 哎，这样真的太危险了。
0: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句话是从一个猎人学校的教官嘴里说出来的。如果你怕了，大不了你现在退出，这件事情我们雪狼小组自己干，我可以教教你这个教官如何禁毒。汉斯似乎是被林松最后一句话给刺激到了，顿时黑着脸说，
1: 你说什么？
0: 好了，别废话了，我的计划你基本上已经明白了，你要加入吗？汉斯沉默了。
1: 那辆经典款的雪佛莱跑车，当地警方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同款车子，希望我们可以利用这两辆车子混入对方的车队。该死，我们怎么可能做的呀？
0: 汉斯说着恨不能直接散会。如果是卡奥斯和吉米的话，他们是做得到的，而且我们需要警方的帮助。今天晚上这两辆车由卡奥斯和吉米负责驾驶，我们雪狼小组就分别搭乘这两辆车准备跟对方开战。至于警方协调方面，就靠你了，汉斯。汉斯只能点点头。
1: 我就是拼了命也会按照你的要求做完你让我做的事情，但是剩下的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0: 林松点了点头。当天晚上，这两辆车搭载了整个雪狼小组的成员，分别等候在一段长度大约在5公里左右的山路上。林松用对讲机联系着汉斯。
2: 汉斯，刚才帕西已经发来信号，运毒车队已经出发了。
1: 放心吧，警方的警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
0: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就听见汉斯在对讲机里面急促地说，
1: 出发了，我们要出发了，已经发现了毒运车队，但是警方恐怕根本就追不上啊。
2: 不需要追上，这些人都是职业车手，凭借多卡兰警方的装备，他们只能在后面吃土。不过不用担心，我只需要他们在大约2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让那些车队保持紧迫感就行了。
0: 很快，林松就从对讲机里面得知了前线的实时情况。车队在出发之后被警方追赶，但是那些车手丝毫没有紧张，他们很清楚，以他们的装备情况加上他们的驾驶技术，这些警车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实质威胁的。眼看着这些车子直接开进了山区。
2: 好，现在是最重要的关头了，在我设定好的地方针对特定车辆进行干扰。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对方运毒地道的位置，就看你们现在了。
0: 很快，当这些车子在山道上过弯的时候，他们总算是相互之间拉开了距离，而且在过弯的同时，这些车子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看到对方的状况。忽然之间，吴猛直接启动了一个远程按钮，很快就听见远处传来一声爆炸声。
2: 通知吉米准备出发，有人中奖了。
0: 一辆运毒车直接被炸成了碎片。与此同时，吉米驾驶一辆同款的车子直接冲上了跑道。这时候这俩倒霉的中奖车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前后的同队的车子只是听见了爆炸声，看见了火光，但却不知道真正爆炸的是什么。很快，吉米就直接成功的开着车子混入了对方的阵营之中。
2: 东路，开启干扰器，他们现在一定在用对讲频道确定刚才那辆车的情况，不能露馅了。
0: 钱东路赶忙开启干扰器，当这台设备运转的时候，可以保证方圆几公里之内的电子设备都收不到一点信号。很快，林松如法炮制。

0: 当爆炸过后，卡奥斯开着这辆车，带着林松等人成功取代了队伍尾巴上的一辆车。整个车队看上去似乎还是完好无损的，却不知道林松已经在两声爆炸之后直接取代了对方的两辆车子。这种毒枭的车队，他们一般只有头车真正知道地道的位置，其他车辆必须在后面紧追不舍才能找到地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挑选技术过硬的车手来参加运毒。一方面他们需要甩脱警方的车辆，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能够咬死头车，不能被头车甩掉。林松解释。最终在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山区追逐之后，林松忽然就看见头车居然一脑袋直接撞向了前方的山壁。吴猛都惊了，
1: 搞什么？难道他们已经发觉了什么？不对呀，就算是察觉到自己被追踪了，也不至于自杀呀。
0: 但是对方很明显不是自杀，林松看见那辆车居然直接穿过了山壁，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众人大吃一惊，赵虎说，
2: 这家伙简直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啊，还是说这帮家伙会穿墙术？
1: 不是穿墙术，那山壁只是一些密布的绿植而已，是可以直接过去的。第二辆车也已经要穿山了。
0: 果然大家就看见第二辆车也开始穿山了。最终卡奥斯和吉米也驾车直接完成了穿山的动作。等到穿过了这道假的山壁之后，就连林松自己也吃惊的张大了嘴。他看见的是一个硕大的喇叭口形状的入口，似乎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这个入口处是外宽内窄，等到车子传进来之后，就能看见一条明晃晃灯火通明的隧道。这条隧道的标准俨然已经和正规的公路隧道没有区别了，各类配套设备一应俱全。林松挠着头，
1: 我的天哪，毒贩到底是能有多赚钱？这种项目他们也搞，他娘的有这本事有这个资本去搞高土木工程，揽工程来干多好啊。
2: 得了吧，这些家伙才舍不得去干正经事呢，更何况如果没有毒贩的利润，他们也未必做得起来啊。
1: 好了，别瞎白活了，现在开始倒计时，十秒之后开始行动。
0: 当那些武装押运人员还在愣神的时候，

定之后，就听见保镖队长黑着脸说：在犹豫什么呢？拉莫斯先生可没有时间总是等着你们。林松灵机一动，听上去拉莫斯先生现在好像还在款待客人，既然这样的话，我等会再去吧。先生让你去你就去，没有什么等一下等两下的，先生款待客人不影响见你，进去。对方的声音之中已经明显多了一份不耐烦的感觉。林松知道自己已经避无可避了，他深吸一口气，就直接迈步走进了拉摩。

0: 林松微微一笑，身子一侧，直接躲过了对方的棍子，紧接着顺手抓住对方的手腕，狠狠地往回一抽，紧接着一拳就打了上去。这一拳打得相当凶狠，直接将对方的鼻梁骨都打断了。紧接着林松直接掏出龙牙军刀，狠狠地刺入了对方的身体之中。看见林松动手，对方的人吃了一惊，林松迅速垫步上前，扬起军刀顶在对方的一个头目脖子上，让你的手下滚开。
1: 哎，于先生，自己人，是桑托斯先生让我们来的，带你去货仓的。
2: 还想骗我？
0: 林松当下就直接带着几个人，将这些厚重的给你交代的事情，一般来说难度都会很大。林松看着汉斯，汉斯苦笑一声，
3: 别看我了，作为猎人学校的教官，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你们去的，但是现在你们不去不行啊，总之一路上多加小心吧。
0: 林松点了点头，为了把这些毒枭连根拔起，总是该付出一些代价的，我知道了。次日清晨，林松等人一出门，就看见有几辆车在门口等着他们。林松看出来，这些车都是清一色的大脚车，是专门用来跑长途山路的那种。上车之后，昨天的那个中年人已经在车上了。林松冲着他点了点头，就算是打了声招呼。一行人一路无话，眼睁睁地看着车子

之前大家见面的时候，莱昂说过自己上了年纪，每天起来得很早，睡得也很早。是什么人能让莱昂硬撑到凌晨一点去和对方通话呢？

就让雪狼上去，直接用牙齿结果了莱昂。明白。所有的战友齐声回答。雪狼向着莱昂他们刚才逃窜的方向冲了过去。这时候吴猛很显

0: 吸附。有太多人在这种场合下被吸上去，最终丧命。好在林松刚刚感觉自己的身体向上动了动，紧接着对方的旋翼就向这一侧偏过去。如此一来，虽然没有让林松被吸上去搅成肉酱，但是林松也没有抓住直升机，整个人顿时就如同断线的风筝一样，开始向下面迅速坠落下去。这栋楼有三层高，而且这两层楼的跳高也是很大的，将近达到4米左右的距离。林松是从距离地面8米的高空跳进去的。林松当下调整了姿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一边用两只手护住头脸，然后尽量的保持平衡，想办法让自己双脚着地。最终林松的双脚接触到地面，顺势就滚了一下，尽量让身体更多的面积和地面接触，来分担冲击量带来的压力。即便是这样，撞击的强度还是让林松半天都没喘过气来。人体的躯干部在受到撞击之后，肺部是会短期丧失收缩扩，
1: 就接替我族长的职务。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桑托斯他们的信任，说什么都要想办法把这个计划进行下去。毒品交易是人类的毒瘤，不管在哪个国家，禁毒都是我们的责任，明白了吗？
0: 这番话说的实在是有些悲壮。钱东路忍着眼泪说，
1: 放心吧，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们一起干死那些该死的毒贩。
0: 林松微微一笑，
1: 明白，通话到此结束。
0: 摘掉了耳机，直接揣进兜里，但是继续向前走了没多远，林松就看到了一条大河横亘在了自己的眼前。倏然间才意识到，这就是那条名闻于世的亚马逊河。深吸一口气，林松站在河边。这条河的河面非常宽阔，林松皱了皱眉头，就直接将手中的装备全都打包好，背在了后背上，最终直接纵身跳进河里，开始武装求渡。以前在部队上的时候，武装求渡是每个特种兵必须要做到的训练科目，林松也是从中学到了不少技巧。比如说什么都没有，这种安静的感觉让林松有些沮丧。林松恼火的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
1: 雪狼命都不要冲上飞机，你现在应该去增援雪狼，而不是在这个地方沮丧的跟个娘们一样。
0: 他说着咬着牙重新站起来，他前后四处看了看，却还是一筹莫展，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没有地图，没有星光，除非等到天亮，靠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大概判断出对方的位置。
1: 不，不能浪费时间。
0: 明白了。雪狼对于这些犬科动物有一种天生的压制，或许雪狼现在已经失去了自由，但是雪狼却是可以听见远处传来的若音哨的声音。正是因为若音哨的声音，让雪狼知道林松始终不曾放弃他。林松一直在后方寻找他的踪迹，最终雪狼决定帮林松一把，他也发出了刺声类型的声音，通知周边附近森林里面的森林狼作为林松的向导。想通了这一点，林松亲热地把手放到那只森林狼的脑袋上，
1: 谢谢你了兄弟，真够意思。
0: 这时候越来越多的森林狼从树林里面爬出来，林松喜出望外，很快那只灰色的头狼就开始在前面带路奔跑起来，林松则在后面紧追不舍。这一次林松缓慢地走到罂粟田旁边，伸手从一朵已经枯萎的花朵下面摘下一颗果子，捏个籽儿。林松用打火机微微烤制，就闻到了一阵特殊的香味。林松咧着嘴笑了，
1: 就用这个办法。
0: 在世界禁毒史上曾经闹出过一个大笑话，东南亚的

爪哇国警方，在起获大量的毒品之后，打算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销毁行动。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在销毁的过程中，他们直接采取了焚烧的办法。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焚烧的地点在城市的上风头，焚烧毒品产生的烟雾顺着风势飘到了城市之中。最终这场销毁行动导致这座80万人口的城市有大量的市民出现不良反应。据说当时有的人在大街上走着，不知怎么的就开始神志不清，手舞足蹈，仅仅当天下午就发生了上百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市民干脆就直接倒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直到第二天才反应过来。城市应急部门当时都疯了，派出去的救援队十个里面就有九个都回不来，多数都在次日被发现倒在街头巷尾的各个角落里。这应急救援部门都没有想到是空气出了问题，普通市民的窘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事后各种舆论都将爪哇国警方当成了笑柄，而这件事情也被很多人拿来调侃了很久。现在林松就从这一场闹剧里找到了灵感，看着旁边的森林狼，林松从背包里面找出一根牛肉条扔给了其中一只，森林狼顿时上去就是一通猛嚼。林松微微一笑，吃了东西就好好干活，听着，找个倒霉蛋引过来。狼的智商是相当的高啊，他们虽然听不懂人话，但是林松比划一通之后，他也能领会林松的意思，当下就向着山洞的方向跑了过去。林松伏在草丛之中，很快就看见那头小狼跑到了洞口附近，探出脑袋故意冲着对方的兵招摇两下，很快就有兵发现了这个小狼。林松远远地看着，那个卫兵咧嘴一笑，我该弄一个狼皮袋子了。旁边的卫兵轰然大笑啊，他们全都没有意识到小狼背后的危险。卫兵当下就冲着前方追赶过来，小狼在灌木丛中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和卫兵保持着距离，但也没有让卫兵被甩掉。卫兵一边走一边举枪射击，他本以为两三下就能干掉小狼，但屡次放空枪之后，他顿时就怒了，直接向着前面快步冲过来。小狼有些狼狈地躲避着对方的射击，林松眯着眼睛时刻注视着前方。最终当卫兵冲出灌木丛的时候，没等他扣动扳机，林松就直接一脚踹了上去。这一脚踹在对方的小腹上，卫兵顿时倒佝偻起来。林松骑在卫兵身上，将他的脑袋按在土里，让他喊不出来，转而用龙牙军刀从死人的后脖梗狠狠地捅了进去。刀子捅进去，卫兵直接命丧当场。从后脖梗捅进去，没有伤到动脉和其他大血管，出血很少。林松直接将卫兵的衣服扒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做完这些之后，林松并没有急于赶往山洞，而是在树林里面采摘了很多的罂粟果，用军刀割开之后，就看见有乳白色的汁儿流了出来。用一只喝水的小杯子将这些汁水收藏起来，紧接着林松就找到了一些树枝，然后用军刀将树枝切削成牙签粗细的样子，直接扔进杯子里面，用那些白色的汁水浸泡。最后从背包里面掏出了一根吸管，截掉两头之后变成了一根吹管。大概过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后面的人开始察觉有些不对劲儿啊，顿时就开始叫着自己同伴的名字。林松回头看了看，发现增援似乎一时半会儿可能到不了，那么现在就只能自己行动了。林松从灌木丛中站起来，对着前方挥舞着手臂，让对方看见自己。

双方距离还是比较远，所以对方只能大概看到一个人形的轮廓，并不能确定林松的身份。这样一来，就给林松多争取了几分钟的时间。眼看着那些木针已经被浸泡的差不多了，林松这才动手将这些木针取出来，用地上的泥巴捏了一个小泥丸，将木针的一端插入泥丸之中，然后填充进吹管里面。做完了这些，林松对着小狼招了招手，将小狼叫过来，伸手抱着小狼，轻轻用一根木针在小狼的脖子上刺了一下。这木针浸泡了罂粟浆，小狼被刺了之后很快就昏睡过去。林松笑着说，你刚才辛苦了，好好睡一觉，醒来之后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说完，林松就直接向前来到了山洞附近。这时候门口的几个卫兵已经开始休息了，林松手中抱着小狼直接上前

0: 松在山洞里面里里外外的搜索了一遍，却还是什么都没有。林松的声音很急促，吴猛顿时就明白了，当下就从副驾驶的位置爬下来去检查仪表盘下面的线路。很快吴猛抬起头说，
1: 不能停车。
0: 废话，我要是不知道这个就不让你检查了，想想办法。吴猛深吸一口气，
1: 有一个疑似炸弹的东西和点火路线连接在一起，旁边的元器件看上去像是遥感装置，应该是我们出发之后，不是在我们说出黄金的位置之后被对方给启动了。
0: 林松点了点头，莱昂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活着离开，不管我们说还是不说，他们最终都会启动这个炸弹。我没猜错的话，一旦我们停车或者将车速降到某一数值之下的话，并联起爆电路部分就会短路，起爆电流强度增大，这辆车就会……
2: 林松没有说下去，车上的小组成员顿时沉默了。
0: 林松轻叹了一声，行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估计对方设定的车速下限应该是在30迈左右，稍后我将速度降下来，你们带着雪狼跳车。
1: 那你呢？
0: 林松摇着头，简单的。对方吃了一惊，
3: 你是什么人？
0: 把听筒给莱昂。林松直接用命令的口吻说着，对方没有说话，应该是请示自己的上级。很快通讯器被送到莱昂面前。
4: 于先生，
0: 没错，就是我，我们现在已经平安渡过亚马逊河，很快就能回到我们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了。你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希望日后有机会跟你好好算这笔账。
4: 好，我等着你。我没想到你能活下来，我这个人同样的错误不会再犯两次。
0: 哼，那咱们走着瞧好了。说完之后，林松

车子在街巷之中来回穿梭，最终来到了另外一个酒店门前。林松下了车，就发现这家酒店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啊。大厅里面

0: 曾经拦截了一次我们的运输队，是不是？你知不知道当时负责押运车的人是谁呀？
1: 林松看着帕托，基本上明白帕托要干嘛，冷声一笑，哼，我不关心当时押车的是谁，我只知道我想要出人头地，我要一个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0: 但是你让莫里斯家族流了血啊，我的教子死在那里，这是你欠我们莫里斯家族的。
1: 看见帕托这样，桑托斯脸色都变了。
2: 帕托先生，您答应过我，这件事情只要于先生道歉就可以原谅他呀。
0: 可是这个傲慢的华夏人，我在他的眼里面看不到一丝的尊敬啊。桑托斯，我的朋友，我们跟华夏人不是一路人，他们都是些不信上帝无神论者，这些恐怖的家伙不可能跟我们和平共处的。
1: 帕托说着，直接对着旁边的人点了点头。林松看见有人拿着手铐走过来，顿时就陷入了天人交战。现在该怎么办呢？反抗吗？真的撕破脸皮，前面做的辛苦，前面做出的牺牲就全都白费了。但是如果不反抗的话，自己的命可能都会丢掉。林松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双方就在街头对峙着。一个身材高大戴着墨镜的人走出来说，
3: 你就是林松，是帕托先生让我们带走这家伙的，你最好不要插手。
1: 林松站在卡奥斯身前，
4: 我跟你们的帕托先生是合作伙伴，我可不是他的狗腿子，卡奥斯是我的人，我在这里谁敢动他。
1: 卡奥斯此时已经快撑不住了，一屁股坐在林松身后。
5: 他们杀了吉米，他们杀了吉米。
3: 没错，我们干掉了那个叫吉米的家伙，你就是下一个。
1: 墨镜男人似乎当林松是空气一样，直接走向卡奥斯。林松唰的一声拔枪，对准墨镜男。
4: 你再往前走一步，我马上开枪，不信的话可以试试。
1: 墨镜男站在原地冷笑了一声，鄙夷地看着林松，
3: 双膝跪地的感觉就这么快就忘了吗？啊，还想让帕托先生再教训你一次啊。
1: 屈辱感再次袭来，林松狠狠地瞪着这个家伙，我他妈不管帕托还想玩什么花样，今天这个人老子保定了，雪狼帮的都给我听着，三秒内这帮家伙不滚蛋就给我干掉他们，一个不留。
4: 吴猛直接开始数数，
3: 三。
1: 等到吴猛数到二的时候，眼镜男总算是怂了，他冷笑着看着林松，
3: 你有种我们走着瞧。
1: 说完，这些杀手总算是离开了这个地方。林松赶紧扶着卡奥斯，
6: 怎么回事？吉米怎么了？
5: 不是吉米，他们去了我家，我家，救救我的。
6: 联系楚门和汉斯，能联系到哪个就联系到哪个。
1: 几分钟之后，林松对着电话说，
6: 我再问你们一遍，什么时候收网？你们现在不收网，我就替你们收网。
7: 你什么意思啊？你别乱来呀、啊！
6: 五大家族的人根本就不算是人，你还要让我们看着他们杀死多少无辜的人，现在他们活着，卡奥斯妇女就没有活路。
7: 你听我说，我可以联系莫格国警方，让他们保护卡奥斯妇女，这件事情我们会解决，你千万别乱来。
6: 明白了，你们还是不打算收网，那就没必要再说了。
1: 林松直接挂断电话，脸上的怒气消失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平静。看了看手表之后，
6: 准备行动，目标就是五大家族的所有人，四个小时之内他们全都要死。
1: 雪狼小组齐声说，
3: 明白。
1: 林松扭头将一把枪放在卡奥斯手中，
6: 卡奥斯，你带着孩子在这里，这里很安全，对方不会再找过来，但如果有万一，
1: 你要保护好自己和孩子。

0: 当初劫杀运毒队是我找你帮忙，我答应你保证你的安全，我食言了，现在我就去要一个说法。
1: 全体都有，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0: 几分钟之后，雪狼小组包括尚未痊愈的雪狼在内全体出发。林松在车上拨通了楚门的电话，电话里

0: 也不回的冲着后面抬起手，竖起了一根大拇指。他知道钱东路看得见。冲进厂区，一身边一头疯狂的巨兽在不断的撕咬，地面上啪啪的被子弹打穿，紧接着就有一个倒霉蛋被这些子弹活活打死。阵脚一乱，林松就有了机会了。他顿时就冲上去，端着枪几个精准的点射之后，二层的保镖也全部被清理完毕。与此同时，后门的地方还有天台上也有枪声响起。林松知道吴猛和张飞宇在后门已经堵住了想要逃窜出去的五大家族的人，与此同时逃窜到天台上的人应该正被钱东路收割，他们正在盲目的浪费子弹。林松找到一个活口，上去揪住这个人的衣领，直接用手枪顶住此人的脑袋。来，高贵的五大家族的先生，告诉我你们的帕托先生上哪儿去了。保镖现在已经半点高冷表情都做不出来了，他支支吾吾的指着后面说，
1: 车间后面有一个通道，帕托先生他们顺着通道离开车间了。
0: 林松点了点头，直接扣动了扳机。招呼大惊失色，
1: 老大，你这算不算是杀俘虏啊？
0: 我没接受他的投降，他算哪门子俘虏？不违反纪律。林松说着就直接向着前方冲过去，一脚踹开通道大门。这时候就有人直接开枪，子弹擦着林松的额头飞过去，林松赶忙躲避，招呼咬牙，
1: 里面有人守着呢，
2: 来个薄皮大馅的。
0: 林松说道。招呼点点头，直接从腰间掏出手雷，拔掉保险之后默数了两秒，林松猛然拉门，赵虎就贴着地将手雷扔了出去。这种手雷的预留爆炸时间是 2.5 秒，也就是说赵虎只留了半秒钟的时间给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对方那些保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轰的一声之后，走廊里面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林松之

0: 运的时候，我们根本无从选择。
1: 一个人抗议，
0: 我们不是故意听到你的秘密的，我们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们都不会追究，只求你别说了。
1: 我知道你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我是故意的。林松说完，迅速更换了手枪弹夹，短短两秒多的功夫，林松就打空了弹夹里面的12。
2: 花了太多的时间了，既然现在有机会毁了这个肮脏的产业链，我也来加入好了。现在你们不用当我是什么猎人学校的教官，就当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就可以了。
1: 林松点了点头，
2: 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真的当你是我们其中的一员了。我现在需要一个建筑方面的专家，最好是曾经参加过当年这个大坝的设计的人。这个大坝在力学结构方面一定有一个最适合安放爆破物的位置，找到这个位置我们才有可能成功，否则我们就算是开着辆卡车炸药过去，也未必能够将大坝摧毁。
0: 我去找这个人。
1: 楚门则说，我能做点什么？
2: 随时掌握桑托斯和拉莫斯的动向，确保炸药爆炸的时候，这两位高贵的先生就在种植园范围内。
1: 楚门脸色一变，
3: 你是说你要借着大坝被炸的机会顺便解决了这两个家伙？
2: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帮我一起做？
1: 楚门顿时兴奋起来，
3: 行，我在桑托斯身边谨小慎微了这么多年，疯狂一下倒也未尝不可。
2: 既然这样，那就最好了，大家准备一下，我们随时准备动手。
1: 汉斯和楚门听完林松的话，两个人就直接离开了。林松对着其他战友说，
2: 这段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养精蓄锐，考斯，你带着孩子就留在这里，短时间内还是不要出去了，等到汉斯那边有消息，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1: 其实汉斯在次日就给林松回信了，汉斯告诉林松，他找到了一个曾经参与过大坝建设的工程师，据说当初还是某个公务段的总负责人。
2: 林松兴奋地问，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我怎样能找到他？
0: 你先别激动，我现在只有一张照片和一个地址，现在我也不能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还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去找找看好了。
2: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参与。
1: 汉斯没有表示反对。半个小时之后，汉斯专门开车来到据点门口接了林松，两个人就直接向着字条上面的地址开过去了。这个地方也在多卡兰城市里面，路程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眼看搬家工程师的照片吗？你把照片给我好了。汉斯点了点头，真的递给了林松一张照片。林松看了一眼之后，
2: 走，找人问问去。
1: 走廊时不时的就有人从这里经过，但是不管林松问谁，这些人都说没见过这个什么叫做丹巴的工程师。就在林松和汉斯两个人要陷入绝境的时候，就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面传出来，
4: 你们要找丹巴？
1: 一个干瘪苍老的声音问。林松赶忙走过去，就看见在楼梯间三角形的空间里面，一个老太太簇拥着一堆破烂，很认真地说，
4: 搬家真是个好人哦，如果不是他，我们所有人呢都要睡在大街上了。
0: 等等，您说谁？搬家？
4: 没错呀，我们都叫他搬家。
1: 林松赶忙掏出来照片，
2: 您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照片上长着这个样子？
1: 老太太只是看了一眼就很笃定地说，
4: 嗯，没问题，肯定是他。
0: 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说什么要让丹巴工程师还钱，要不然明天中午还来揍他。
1: 林松点了点头，眼睛一眨也不眨， 就看见那几个家伙带着单

0: 拔工程师离开了这栋建筑。林松直接咬着牙向前冲过去，冲出房子就看见有几个青壮年打一个恼老头。
1: 放开他，你们一帮大男人为什么要欺负一个老头乞丐？
2: 哼，你们现在还想管我啊？
0: 对方的头头冷笑着说道，
1: 我现在就管你了，你给我站好。
2: 就凭你，你什么人呢？
0: 林松指着对方说，
1: 我是一个你们绝对惹不起的人，我现在再给你们重复最后一遍，马上给我滚蛋，要不然我可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0: 对方有四个人，他们听见林松这样说，轻蔑地放开了丹巴工程师，而是狞笑着站在小巷子里面，指着林松说，
2: 嘿呀，嘿，这个黄皮猴子想跟咱们玩游戏呢，哎，去逗逗他。
0: 林松听见对方带着浓浓的鄙夷的语气的话语，平静地说，
1: 我再说一遍，如果不离开的话，别怪我下手狠。
0: 对方的四个人同时掏出弹簧刀，只听见一阵清脆的声音，四把弹簧刀同时出鞘，他们冲着林松冲上来，看这样子是想要对林松下手了，但是他们很显然搞错目标了，因为这种小东西在林松面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林松直接冲上来跟他们四个人斗在一起，林松没打算杀人，直接一掌打在其中一个人的脖颈处，此人顿时就昏倒了过去。旁边的人还在尝试继续用弹簧刀攻击林松，林松的手好像闪电一样，唰的一下就抓住了其中一个人的刀刃，转而将这个人的刀刃硬生生的用手折断了。看着断掉的刀刃，这个人察觉到一丝危险，想要逃走的时候被林松狠狠一脚踹在尾椎上。另外几个人感觉到林松好像有些不好惹，赶忙后撤半步。林松趁机就追上去，用手中断掉的刀刃狠狠划了一下，其中一个男子的手腕就被林松划出一个偌大的血口子。林松站在原地冲着这个人招了招手，这个人总算是停了下来，

林松说着，狠狠地用刀背将一只跳上来的水蜥狠狠地拍飞了。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些管道里面到底住了多少的水蜥。当林松甩开一只，往往就有更多的水蜥扑上来，而且林松还听见在不远处似乎还有其他水蜥的叫声，他们似乎都闻

0: 吴猛，你怎么样？
1: 林松在心里祈祷着，吴猛只是随口叫了一声，然而吴猛的话却让林松如同掉进冰窟窿一样。
0: 我被咬了，我的伤口发麻了，这半条腿好像动不了了。老大，你别管我了，你快走。放屁呢你，你等着，我背你。
1: 林松骂了一句，一边说一边掏出闪光弹。
0: 闭上眼睛。
1: 水蜥常年生长在水下，眼睛对强光很敏感，闪光弹一闪，顿时就让所有的水蜥都懵了。这些家伙总算是退后了少许，林松趁着这个机会赶忙跑回去，背着吴猛就继续向前跑。林松背着吴猛，两个人在幽暗的管道内来回奔跑，大概几分钟之后，灯实在是非常有限，林松自己也无法确定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这时候水蜥贴着地面爬行的声音再次传来，林松心里咯噔一下，
0: 我想起来了，水蜥的嗅觉非常好，他们可能闻着味儿就过来了。
1: 果然林松很快就看见有水蜥在迅速向这边爬过来，一咬牙，林松直接扣动了扳机，子弹飞射而出，一枪就将一只水蜥直接打烂了。林松连连扣动扳机，就不断的有水蜥被林松击中，但是紧接着两个人的耳畔就传来了刷刷的声音，还有大量的水蜥跟在后面。林松摸了摸怀中，闪光弹已经用光了，用手电筒照着前面，整个人差点愣住了。林松看见在狭长的管道之中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水蜥，不知道有几百只还是几千只，看着这些东西简直要连密集恐惧症都要发作了。林松深吸一口气，
0: 吴猛，你在前面跑，快点，跑得越远越好，我顶着。
1: 一边说，林松就接连扣动扳机，很快就将手枪背包里面掏出一块炸药来。大概观察了一下这里的环境之后，林松跑到前面，将炸药安放在一根柱子上面。吴猛大声喊，
0: 老大，你疯了，你现在要是炸他这里，咱们俩也没法活了，就算现在不被砸死也得被困在这里，这前面可是没有路了呀。
1: 林松根本就不理会吴猛，炸药的底部有粘性部分，将一部分直接粘在墙壁上，林松在上面插入引爆的引信，转身就冲向吴猛。
0: 雪狼，吴猛都趴下，
1: 林松大喊一声。吴猛和雪狼闻言赶忙朝着通道深处躲避过去，一边将身子尽量的压低，很快就听见轰的一声，声波直透耳膜，让林松和吴猛觉得自己的耳朵都要废掉了。烟尘散去，林松抬起头，发现墙壁上那些昏黄的灯居然都没灭。林松大喜啊，
0: 吴猛，吴猛，起来看看，我们没死。
1: 吴猛抬起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林松。
0: 老大，你说啥？
2: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不见吗？
0: 我听不见，你刚才说啥呢？
1: 林松长叹一声，因浮萍的溪地很小，只能在上游种植，所以说是有人撞。吴猛一边顺着管道往前爬，一边抱怨，
0: 他娘的，这玩意是些什么玩意啊，这种味道的东西他们也吃得下去。
1: 林松苦笑着在前面一路爬行，最终总算是找到了管道尽头，这里似乎有一个螺旋形的叶片，是用来挤压饲料的。林松拔出手枪，
0: 你们两个退后一点。
1: 雪狼和吴猛赶紧后退，林松举枪对着前方啪啪啪的抽动扳机，最终林松狠狠的用脚踹了一下，就将叶片踹了。第334集，三个人赶忙往出爬，出来之后就发

0: 现这里是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房间。看到这里，林松顿时就说，
1: 等等，把地图给我。
0: 林松看着地图，就指着上面的一个图形说，
1: 我就说嘛，这个管道是什么东西，看上去好像跟大坝完全无关，这里就是用来投喂这些水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标注点旁边，我们直接将炸药安放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2: 那还等什么，赶紧安放炸药啊。
0: 两个人当下就动手忙活起来。吴猛的身体还是有些吃不消，过了片刻之后就开始喘粗气了。林松让吴猛坐在一边休息一下，将这边的事情交给自己。
1: 你休息一下好了，这边交给我。
0: 片刻之后，林松总算是完成了安放。林松指着门口说，
1: 行了，赶紧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然后我们完成任务。
0: 两个人推开门，却正好看见门口出现了几个人。这些人似乎正打算走回来，看见林松和吴猛之后，当下就从腰间掏出手枪。这一次雪狼立功了，第一个冲上去，不等对方打两下，就直接撕裂了其中一个人的喉管。林松紧随其后，用龙牙军刀在两秒钟的时间里撂倒了两个家伙。然而最后一个人已经抬起手臂

0: 看见天空之中有一架直升机正在向着这边靠近过来，由远及近，短短一分钟的功夫就已经悬停在两人的正上方了。这时候就有一副绳梯还有一副吊具被扔了下来，林松顿时就看见了汉斯，就听见汉斯喊：
1: 快上来，愣着干什么？真是要等死吗？
0: 林松反应过来，第一时间赶紧将吴猛捆在吊具上。
1: 先把吴猛拉上去，吴猛，你他娘的就差十几秒，这直升机再晚来十几秒，连老子都不知道怎么劝你别死了。
2: 我去你大爷的，我以为你能说出什么好主意呢，你怕人家打到你的头，所以你就先把头砍下来装箱子里面嘛，让这种老爷飞机空中挺做规避动作去躲避毒刺吗？别傻了，你能躲过一次已经算是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已经躲过了两次，这种狗屎运不会再来了，想活就得冒险。
0: 最终林松还是说服了汉斯，汉斯咬着牙命令飞行员
1: 向上爬升。
3: 哇，你们这帮疯子，不过说句实话，现在除了这个办法好像真没别的办法了，
1: 都坐好了啊。
0: 所有人都紧紧地抓着旁边任何能够抓住的东西，眼看着直升机几乎是沿着完全垂直的轨迹向着上面飞，最终就听见引擎发出了一声恍若叹息一般的声音，就停止了工作。失去了动力的直升机宛如在空中折翼的飞鸟，在最后的半秒钟时间里居然还靠着惯性减速上升了一段距离。而就在这个时候，林松眼睁睁地看着一枚毒刺导弹就从距离自己所在的位置不到20米的地方擦肩而过，失去了动力的直升机开始下坠。林松大喊着：
1: 愣着干什么，赶紧重新启动啊，你真的想死啊？
0: 飞行员反应过来，赶忙开始重新启动引擎。此时此刻直升机已经开始加速向着地面掉落下去了，林松和吴猛这时候都已经处于飘在空中的状态。吴猛大声喊：
1: 他娘的，要不要这么刺激啊？
2: 你别废话那么多了，汉斯别放弃，咱们还有时间。
0: 终于众人听见一阵引擎发出的轰鸣声，直升机顶端的旋翼也开始再次转动起来。林松看着上面，心中默默祈祷着：
2: 各路神仙都给个面子吧，啊，我们好歹也是为了剿灭毒贩才舍身冒险呢，帮帮忙吧。

0: 林松看见在雷达上的那两个光点已然决然地拦在了李斌飞机和敌机之间。
1: 不用管他们了，军官说道，半分钟内我们就会进入鄂尔多领空，如果他们敢越境的话，鄂尔多的防空导弹不会放过他们的，放心吧，你们已经安全了。
0: 这时候正在缠斗的战斗机就被扔在了后面。林松心中思绪难平，以前总是听人说莫哥国的人有多么堕落，说什么他们已经习惯了与毒品为伍，并且乐此不疲，但是现在林松看到的是那些顶着华夏军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在拼了命的为了创造一个无毒国度而玩命的军人们。飞机在鄂尔

0: 林松第一次只用了五成的力气，居然没有按下去。如此一来，女孩子有了还手的机会，顿时倒地，用一个绞盘动作。林松打了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与此同时，就听见砰的一声，林松就感觉到什么东西缠在了自己的身上。很快，林松就发现这是一张网枪，有人冲着自己发射了一张网枪。
1: 素颜，你怎么样？
0: 林松看见房间另一端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个身材火辣的女孩子跑了过来。
1: 这家伙伤到你了吗？他才伤不了我呢，我没事的，心爱。
0: 那个叫做素颜的女孩子狠狠地瞪了林松一眼。
1: 你被我们抓住了，你输了。
0: 林松笑着摇了摇头。现在说输赢是不是有点太早了？这时候，素颜、心爱两个女孩子就看见林松的龙牙军刀已经架在了素颜的脖子上。林松说，现在我有人质，请你后退，我要从你的网枪里面挣脱出来了。
1: 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不敢把素颜怎么样。
2: 你自己也说了，这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演习，真正的敌人会下不去手吗？
0: 林松的目光忽然之间变得冷峻起来。
2: 再说了，你觉得我下不去手吗？要不试试看。
0: 说着，林松就将龙牙军刀向着素颜的脖子上又送了半分。锋利的刀刃已经紧贴在了素颜细嫩的皮肤，随时都有可能在上面划出一道口子。
1: 该死，你这个无赖。行，我让你出来，有本事就跟我们两个比试比试。
0: 林松用龙牙军刀割破了面前的网子，另一只手却用标准的擒拿动作抓紧了素颜的肘关节，让她动弹不得。
2: 不好意思，这是一场高仿真的演习。
0: 说着，林松就倒转刀柄，在素颜的脑后敲了一下。素颜顿时倒在地上，几乎是同时，林松身形如电一般，直接冲到了心爱的身边。心爱倒也是个高手，他的反应很快，看见林松冲上来，当下就抬手格挡。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林松用上了十成的功力，心爱的细胳膊细腿根本就扛不住林松这一撞，整个人顿时就向着后面飞出去，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林松走到衣柜门前，看了看之后，直接一拳打出去，拳头轻易地洞穿了橡木柜门。躲藏在柜子里面的另外一个女孩吓了一跳啊，但林松的拳头在碰到她之前就停了下来。
2: 自觉点，你已经暴露并且被我打晕了。
0: 女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来，倒也还算体面地遵守了约定，没有找林松的麻烦。就这样，林松很快就在房间里面搜出了第四个女孩子，但是这些女孩子全都是清一色的东亚面孔，而且听他们的名字应该是韩南国的姑娘，唯独看不见的就是艾琳公主。
1: 时间快到了，
0: 素颜说，
1: 你要是找不到就该主动认输了。
0: 林松微微一笑，
2: 哼，房间的柜子里、床下面，甚至连天花板上面我都已经找过了，但凡是隐藏空间大一点的地方全都没有公主。但是艾琳公主的资料我也看过了，她是不屑于耍花样的，所以公主一定就在房间里面的某个地方正在看着我，等我认输。
0: 几个女孩子面面相觑，但是她们都没有表态。林松微笑着说，
2: 想让我给出答案可以，我现在就给你们答案。艾琳公主性格要强，比赛

0: 配合您。威迪说着就对着旁边的侍者说，
1: 重新取一只汤匙来。
0: 侍者带来一个亮闪闪的汤匙，威迪用汤匙舀了半勺浓汤，站在一边将里边的浓汤一饮而尽。最终威迪面带微笑地说，
1: 林先生，您看现在可以让公主用餐了吗？现在外面还有贵客在等着殿下接见呢。
0: 然而林松却摇了摇头，你还真是够敬业的啊。
1: 你什么意思？我从未向公主的饭里面投毒。
0: 威迪的脸上总算浮现出一丝怒气，
2: 我知道你没有，但是如果我有呢？
0: 林松微笑着说道，
2: 很抱歉，我向公主的浓汤里面放了大概5毫克左右的木牙碱。
1: 木牙碱？
0: 威迪一脸凛然，旁边的几个韩南国过来的女保镖也一下子炸了，
3: 你在干什么？
0: 与此同时，威迪忽然之间捂着自己的喉咙，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那几个韩南国的女保镖掏出手枪对准林松，
3: 你们最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0: 林松点点头说，
2: 好，我这就给你们一个解释。
0: 说着林松蹲下去，伸手在韦迪的脸上捏了2下，向着身后的一个侍者说，
2: 餐刀。
0: 侍者哆哆嗦嗦地将餐刀递给林松，林松用刀尖在韦迪的后脑勺挑。一行人直接出发了，艾琳公主就算是正式开始了这一天的行程。跟着人家公主走了一天，林松也算是见识了王室的辛苦。明明是高高在上的公主，但是在这一天的时间里面却一点自由都没有。明明早上因为那件插曲连早饭都没吃，但是现在为了仪态吃午饭的时候还要拿捏姿态。看这样子，王室的人还真的不是白做的。眼看着到了下午，林松就让吴蒙等人替换了自己，而自己则去找连姆，跟连姆一起商量晚上的防卫。
2: 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的开场舞，开阔场地中连个隐蔽物都没有，这明摆着只给狙击手当靶子嘛。
4: 这一点我们已经想到了，周围2公里的所有高层建筑物都已经列入了王室的管控区域。
2: 这些是什么？
4: 没什么，装饰物而已。
2: 你是怕狙击手测风速不方便吗？是哪个天才布置的这些装饰物啊？
0: 连姆猛地一拍脑袋，
4: 我的天，我居然没想到这一点，我这就让人去掉这些东西。
0: 忽然林松摇头，
2: 哎，别，先别着急撤掉，留着，我有用。
4: 有用？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0: 林松看着连姆低声说，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东西很可能真的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的。
0: 听见林松这么说，连姆脸色一变，
4: 你是说我们里边出了内鬼？
2: 连王宫总管都有人冒充，你说还有谁能不是内鬼啊？更何况对方有能力伪装。
0: 林松一边说一边摸摸自己的耳后，
2: 嗯，还好我耳朵后面没有阶层，说明我不是内鬼。
0: 林松的玩笑把连姆逗笑了，连姆愣了一下，
4: 你是说连自己都信不过，所以你也想检查检查我？
0: 林松笑而不语，连姆无奈地转过身让林松检查。林松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之后点了点头说，
2: 连姆队长，你是没问题的，但是保险起见，你我最好约定一个暗号，免得有人在后面冒充你我。
4: 我明白了，我的口令就是上帝保佑王吧。
0: 林松嘿嘿一笑，
2: 行，你说上帝保佑王吧，那我就说上帝保佑王吧。
0: 连姆没听懂林松占口头的便宜的小伎俩，点了点头，
4: 那不是一回事吗？
2: 开个玩笑，要我就说今天天气真差劲儿。另外，今天早上我们抓到那个家伙，他现在怎么样了？
4: 已经醒了，但什么都不说。

0: 林松微微一笑，哼，现在该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吧，我给他准备点好吃的，你去盯着他，确定了吃下去之后，然后想办法让他跑。连母露出一副你是不是疯了的表情。林松直接说道，连母，你也是行家了，你应该知道保卫工作从来都不是消极防守，很多时候我们要主动出击。他们连王宫总统都能冒充，说明你们原先的防御机制是有问题有漏洞的，而且王宫内部现在很有可能还有对方的人，我们得想办法让那些隐患暴露出来。
1: 我明白了，
0: 连看看有谁来过这个房间，一定要把他挖出来。这个人应该是男性，35岁到50岁之间，身高在1米8左右，身材是某方面工作的负责人，马上排查。连母点头，当下就让人送来了王宫内部工作人员的名单。韦迪也亲自过来帮忙查找，只可惜最终的排查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王宫里面工作人员的头头基本上全都符合这个条件，也就等于是没有查出什么来。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只有出绝招了。雪狼啊，让他过来。吴蒙很快就带着雪狼赶到了现场。林松让雪狼在周围闻了一圈之后，就对韦迪说，总管先生，请你将王宫内务部门的主管一级的所有人集中在一起，最好想一个不会打草惊蛇的借口。
1: 很简单，我召集他们开会就行了。
0: 十几分钟之后，王宫内所有的内务部门主管一级的人物全都到了会场，这里大概有20几个人。林松看了看，苦笑了一声，这20几个主管果然全都符合自己的推断，35岁到50岁之间，身材高大，体型壮硕，男性，在内务部门中有一定的权职，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符合。林松默默地拉着雪狼去好好闻闻，看看是谁。松开雪狼，雪狼就直接进了会议室。波卡国王室成员都很喜欢养狗，王宫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大型犬，即便是开会的时候，大家也很习惯这些动物在身边走来走去，所以他们并没有在意雪狼的出现。很快雪狼回来，对着其中一个人呲了一下牙。林松微微一笑，连姆先生，我需要这个人的所有资料。对了，他是谁来着？
1: 哦，这个人是唐纳德先生，是内务部的老人了，他专门负责礼仪活动方面的事情。难道是他？唐纳德先生可不像那种人呐。
0: 我没有说一定是他，更何况有可能是别人在模仿他而已。好了，现在去给我资料，我要他全部资料。连姆点头，很快就带来了唐纳德全部的资料。林松看到其中一行的时候，嘴角轻轻扬起，好了，我们该回去准备晚上的事情了。
1: 怎么，难道内鬼不查了？
0: 好好盯着唐纳德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接下来的事情让波卡国王室王宫卫队还有韦迪这个王宫总管非常想不通了。林松他们一直以为都很尽职尽责地保护艾琳公主，但是眼看着到了成人礼的正式环节，林松却忽然撤掉了贴身保护公主的几个雪狼小组的成员，将他们派往别处。
1: 林先生，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妥当啊？
0: 林松直接摇着头说，公主的贴身保镖已经有那4个韩南国的美女了，我的人在她身边没什么意义，我已经让他们去别的地方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了。韦德愣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
1: 好的，一切听您的。
0: 眼看着已经到了宾客进入王宫的时候了，林松跟连姆坐在王宫中控制室里面，看着大门口的监控录像。负责礼仪接待的唐纳德此时就站在入口处，负责接待宾客。

0: 客。波卡国的这些上流社会在参加公主，同时也是未来女王的成人礼的时候，还算是相当有时间概念。所以宾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半个小时里进入皇宫。这些宾客进来之后就被带去了王宫大厅里面。这里现在有一场冷餐会作为招待，距离公主正式的登场还有一段时间。林松让人重复快放了一遍唐纳德站在门口迎接宾客的视频。连姆队长，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连姆皱了皱眉，
1: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但是具体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
0: 王宫没有那么好混，想要安排大量杀手，一定有人混在宾客里面，只是如何甄别这些宾客的身份才是最重要的。
1: 之前我们有身份甄别程序，都没有问题啊。
0: 这年头钱花到位，连虹膜检测都能给你糊弄过去，你们的检测有个屁用啊。注意看这几个人，我已经编号了，从一号到八号，这八个人跟唐纳德见面的时候，唐纳德和他们打招呼的方式跟其他人明显不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连姆一脸不解，凑上去仔细看着。很快连姆自己也发现了，
1: 唐纳德不是左撇子，但是他却坚持要用左手跟着几个人握手。
0: 没错，他坚持用左手跟这些人握手，很可能是想传达一点什么意思，派人把这些人盯死了。
1: 我现在就去安排人手。该死，这些人的身份都很显赫，要不然我索性就直接把他们赶出去。
0: 保卫工作就是这么难受，很多时候你有劲儿也不能冲着嫌疑犯使。行了，我们就静等公主出场吧。冷餐会进行了一个小时，总算是到了最终公主出场的时候。很快全场的灯光都暗了下来，聚光灯照射在大厅尽头的楼梯上，伴随着音乐响起，身着曳地长裙、仪态万方、娉婷婀娜的艾琳公主千呼万唤始出来。公主的出现引起了下面那些宾客的一阵欢呼，而连姆也紧张到了极点。他派出去的几个人已经将之前的八个人死死地盯住，这八个人敢有一点异动，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这八个人直接扔出去，管你是什么王公贵族，都不能威胁公主的安全。按照成人礼的流程，第一支舞是公主和国王一起跳。父女俩走出大厅，来到露天花园中翩翩起舞。老国王一脸慈祥地看着女儿，表情上写满了欣慰。
1: 然而进来的时候不是安检吗？这帮家伙难不成还带着凶器过来不成？
0: 不迟。与此同时，十几个卫队队员也猛然冲进来，他们的手中全都是强力麻醉剂，迅速刺入那些正在寻找公主的刺客的身体里面。这些强效麻醉剂的效果非常好，刚刚刺入，那些刺客顿时失去了意识。很快卫队队员们在一片花瓣雨之中将这些刺客脱离了舞池，最终众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林松对艾琳公主说，
2: 现在让宋志炫他们几个人陪着你，坚持到两个小时之后，今天的这场成人礼就算圆满成功了。
0: 艾琳公主点了头说，
3: 谢谢你林先生，如果不是你的话，可能我现在已经死掉了吧。
2: 别说这些了，你们几个好好盯着公主。
0: 宋志炫点了头，
3: 放心吧，有我们在，保证公主的安全没问题。
2: 拜托你们了。
0: 将艾琳公主拜托给宋志炫一行人，林松带着雪狼小组的几个成员就在花园后面的一个房间里面见到了连姆队长和他手下的骨干卫队员。除此之外，房间里面东倒西歪的躺着十几个人，这些人全都是混迹来的杀手。
1: 没问题，全都是假货。
0: 一个士兵说着，就一边伸手去撕掉最后一个人脸上的面具，但是他搞了半天却还是撕不下来。

0: 顿时就愣住了。
1: 这个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
0: 林松凑上去看了一眼，那个士兵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1: 他不是假货，他真的是沃顿公爵。我的天，沃顿公爵真的是个杀手吗？
0: 林松走上去检查一番，发现这个所谓的沃顿公爵的确不是假货，是货真价实的沃顿公爵。
2: 他妈的，这下玩笑开大了，沃顿公爵堪称是王室最忠实的拥簇之一，这么说来，他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假的。
3: 先别急，吴猛，你过来看看这个人，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吴猛凑上来看了一眼，顿时脸色就变了。
2: 他也被改造过，只是这一次改造的方式有点粗糙，给他动刀的人技术不行啊。
0: 旁边的卫队队员都懵了。
1: 你们在说什么？
0: 林松说，有一种改造技术可以将一个人改造成傀儡，让这个人具备超越常人的能力的同时，只听命于他身体的改造者。这是一种非常邪恶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技术，之前我们曾经跟这种技术的使用者打过交道。

0: 只可惜我们还不知道真凶到底是谁。
1: 哎，不对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唐纳德明明是右手的惯用手，但是他为什么要和这些人用左手握手啊？
0: 吴猛问。这时候反倒是连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脸色严肃地说，
2: 我好像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没猜错的话，唐纳德他们应该是光明会的成员。
0: 光明会？我刚才也曾这样想过，你说的对。众人很显然都不是很清楚光明会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时候就听见连姆解释道，
2: 光明会是我们波卡国的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人全都在这个国家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你们华夏所谓的官官相护的这句话，说的就是有特权的人相互照应，以确保自己的特权和优势的地位可以长久地保存下去。这个光明会也是这样，传闻中光明会的人都很自负，在他们眼中自己是被神选中的人，比起普通人他们有着很高的优越感，所以在很多生活细节方面他们有意的要和其他人做出区别，就比如这个握手，用哪只手握手，他们都包含了一些讲究。
0: 林松直接说，去把之前监控录像调出来，我们重新看一遍。连姆很快就让人拿来了之前的监控录像，几个人坐在显示手，他们倒是想得够周到呀。
3: 等等，关掉放映机，能不能关上放映机啊？
1: 放映机的电路是暗线，他们在里面没办法关掉，除非我们关掉总闸。
0: 连姆说道。
3: 立刻去配电视，对了，开门工具还有多久能拿回来？
1: 大概十分钟左右，但是我们不一定有十分钟可以等，这些胶片估计再有几分钟就燃烧起来了。
3: 宋瑞炫，想办法给电阻降温。
4: 说的容易，现在我连一杯水都没有。好了，我尽力。
3: 通知会务组，让他们准备放烟花，用烟花的声音盖住开门的声音，这样的话救了他们的命，同时说不定还能让他们不要发现出了问题。
1: 行，就用这个办法吧。
0: 很快两个人就来到了配电室门外，连姆伸手就去开门，林松纵身直接扑上去，直接将连姆按倒在地上。
3: 你疯了？你以为对方想不到这里吗？
0: 林松说着就对着吴猛说，
3: 检查一下。
0: 吴猛点点头，走到门口就用一台小型的探测器检测起来了，紧接着说，
3: 本把手上面被安放了爆炸物，对方早就想到这一点了。能拆除吗？那还不如直接引爆呢，这地方就算是着了火也没事，配电室独立于整个王宫的建筑物，烧光了也连累不到王宫的。引爆。
0: 吴猛点头，就在门口贴上了一个干扰器，可以迅速以穷举的方式去变换引爆频率，在短时间内引爆爆炸物。安放好装备之后，吴猛也退了回来，众人站在一起。连姆说，
1: 我们同时数一二三，你引爆的时候我们开始放烟花。
0: 吴猛回答，
5: 好，一二三。
0: 话音一落，就听见轰的一声，配电室大门直接飞了，出现了几朵亮闪闪的烟花。林松和连姆同时冲过去，赶忙手动关上了配电室的电闸。顷刻之间，整个王宫都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6: 队长，王宫内部的备用电路我们已经解决掉了，现在王宫内部没有电了。
0: 一个卫队队员在队长里面说道。
7: 队长，开门工具已经找到了。

0: 适时的举起手，要不然我就在你的黄皮上打出两个洞来，在外围负责保护。连姆也安排卫队队员在周围布置了明暗哨位，甚至还专门安排了狙击手。在这样的严密保护之下，这天晚上一切平安度过。第二天，公主的行程是参观油田，然后和油田高层进行一次秘密会议。林松他们虽然是保镖，但是因为会议内容机密，即便是林松也不能进入会场。最终林松说，正好给我们放了个假，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继续上岗。就这样，雪狼小组在旁边的房间里面休息了片刻。然而两个小时之后，艾琳公主居然自己走出来，亲自来到林松的面前。
1: 林先生，能否请您借一步说话呢？
0: 林松一愣，公主殿下，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公主回头冲着后面的随从和连姆卫队的队长点了点头。连姆队长当即就让卫队队员在周围形成了一圈，不让闲杂人等接近林松和公主所在的地方。
1: 林先生，昨天晚上的事情你应该很感兴趣吧？
0: 林松笑了，
2: 你误会了，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3: 熟悉油田的人，理查的个子本来就不高，凶手的身高比他还要低，那肯定是个女人，跟理查熟悉的女人，而且还也熟悉油田的人，是菲娜。
0: 连姆队长皱眉，
3: 菲娜是什么人？
4: 菲娜是查理的情人，查理有老婆，但是那小子是个花心大萝卜，在油田的时候跟菲娜认识并且走到一起。菲娜是一个身材娇小很漂亮的女人，查理那小子心都让她给偷走了。但是一个月之前，这查理死亡之后，菲娜就请假离开油田，再也没有出现过呀。
2: 查监控，油田的安检制度很严格，一定要查清楚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3: 没用，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已经调了所有的监控，没有发现这两个人的踪迹。

0: 越乱了。总共就四个人能够接触到警卫坐标，现在失踪的失踪，死掉的死掉，另外两个人是怎么失踪的？
1: 是车祸。

0: 在国内的活动能力相当的强，他们很快就动用自己。玻璃碎成了一片白色裂痕，林松转而将身子探出去，同时也向着前方开枪。林松的子弹准确地打到了对方的枪身上，对方的枪管上出现了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形。车上的人直接扔掉这支枪，转而又换了一支枪伸出来。这一次不等对方开枪，林松就直接扣动扳机，对方的枪又一次被林松打坏了。林松冷笑一声，哼，让你开一次枪算是我给你面子，你还想一直开枪，做梦去吧。对方似乎也意识到他们的射击位置已经被林松用一把手枪给封锁住了，他们也放弃了开枪阻拦，转而直接拐弯上了一条公路。以为上了公路就能跑掉了？豪斯，有没有通知前方的公路警察？
1: 放心，前面不到20公里就有一个检查站，我已经通知他们布下路障了，这辆车上的人肯定闯不过去。
0: 现在两辆车都保持着120公里以上的时速，20公里的距离其实说话间就到了。皮卡车上的司机很显然看见了前方的路障，他先是减慢了速度，转而打了一个方向盘，整辆车

0: 与此同时，林松已经将龙牙军刀擎在手中，冲上去之后一刀一个，瞬间就将几个暴徒干掉。等到了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林松发现此人身材矮小，正想要动手，却发现那个家伙发出一声呻吟，听上去竟然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林松微微欠身，这才看清了这个女人的容貌，顿时吃惊：你是菲娜？女人听见林松叫出她的名字，一咬牙伸手就去拔腰间的手枪，但是林松手速如电，刷的一下就直接伸手给她按住了。女人猝不及防，慌乱之下扣动扳机，子弹顿时就贯穿了她的大腿，顷刻之间血流如注，令人心惊了。林松也不知道是不是伤到了他的动脉，但是菲娜也是这次事件之中的重要知情人，而且他现在参与绑架卡里的老婆，更是说明了他知道很多内情。林松直接将菲娜扔到车上，转而就用龙牙军刀割断了捆着卡里老婆的绳子。
1: 走，带着孩子上车，我带你们走。
0: 林松说完就直接跳上驾驶座，发动了车子之后向着前方开过去。这时候半空中的直升机也已经发现了下方的异变，

0: 到了救命的效果。半空之中落下的直升机上的碎片直接砸穿了皮卡车的棚顶，就像一把刀一样刺了进来。万幸的是，这把刀最终在距离林松和卡里老婆只有几公分的地方停了下来。林松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啊，松开安全带下车，这才发现后座的车门框已经变形，没办法打开了，只能让卡里的老婆护着孩子，自己用龙牙军刀的刀柄砸碎车窗玻璃，将困在车里的几个人接了出来。你们没事吧？卡里的老婆心有余悸，但还是点了点头说，
1: 没事，我们没事，谢谢你好心的先生。
0: 林松嗯了一声，就转身将菲娜也从车子里面拖了出来。此时此刻，菲娜已经失血过多，脸色苍白，心跳和脉搏几乎消失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远处再次传来直升机旋翼的转动的声音。林松心中一紧，却看见一架军方

0: 只能给忠于国王陛下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保护，否则的话会给我们一家惹来杀身之祸。我能相信你们吗？
1: 哈利太太的话让林松顿时就感觉他们找对人了。林松赶忙说，哈利太太，请你相信我们，豪斯队长是北部油田的保安队长，连姆队长是王室的卫队队长，你应该清楚这两个组织都是王室的死忠。事实上我本人也是王室雇佣来的保护艾琳公主殿下的，你应该相信我们。听林松这样说，卡里太太抽泣着伸出手来，
0: 请给我纸和笔。
1: 林松赶紧从旁边拿出纸笔交给卡里太太，就看见卡里太太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串字母和数字的组合。看到之后林松说，这应该是一个邮箱的账号和密码吧？
0: 没错，卡里说最重要的东西就在里面。
1: 林松赶忙打开电脑，在网页上登录这个邮箱。当邮箱打开的时候，林松发现邮箱里面只有一封邮件，是这个邮箱自己发给自己的。邮箱里面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个视频附件。林松打开视频附件，有些激动地点开视频，就看见视频里面出现了一辆倾覆在山沟里面的车子，还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2: 是克劳斯，四个安全官之一。
1: 豪斯队长惊奇地说道。视频里面的克劳斯显然已经陷入弥留之际，但是嘴唇还是在一张一合地说着话。
2: 国王陛下，请原谅。

0: 们引出议会里那几个阴谋家。你的计划是什么？说来听听。
1: 豪斯问道。
0: 连姆点着头，我会装作想要背叛王室的样子，让菲娜去当介绍人，介绍我和议会方面的人接触。为了让他们相信，我会让菲娜告诉议会那边的人，我是杀掉几个警卫之后才把他救出来的，为的就是展现我
2: 金主黑国人出的钱吧。
3: 别管是谁出的钱，只要是钱总有人喜欢。没问题的话，现在就把菲娜交还给我们吧。
1: 说着，白头发男让人走上前一步，伸手要将菲娜拽过去。豪斯一把推开了那个人。
2: 我很好奇呀，你们为什么这么急于带走菲娜？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自己人了，我还能带给你们的特权和便利是十个菲娜也做不到的。还是说这女人还有什么别的身份？
1: 豪斯说完，现场的气氛顿时就几乎凝固了一样。林松不由得把手按在腰间，对方哈哈大笑。
3: 豪斯，你依旧是那么敏锐啊，不过可惜你们还是来了，今天你什么都留不下。
1: 说着，对方的人直接掏出手枪指着林松等人。豪斯哈哈大笑，
2: 这就是你们的后招，每个人的腰间别一把枪就觉得自己可以搞定我了？
3: 当然不只是这样。
1: 哼，白头发男冷笑一声，居然对着上面挥了挥手。与此同时，林松顿时就看见有什么东西从高处掉落下来，咕咚一声砸在地上，甚至还弹起来半米多高。等到看清楚之后，所有人包括林松全都吃了一大惊啊！摔下来的居然是豪斯提前布置在摩天轮上面的狙击手。不对，对方发现了他们的埋伏，而且还做出了应对。
4: 散开！
1: 林松大喊一声，众人赶忙散开。与此同时，对方的枪声也响了起来，在游乐场的其他地方还有游乐场周边也顿时响起了一阵阵枪声同步响起。林松等人躲在旋转木马的高台后面，林松一边摸出手枪一边说，
4: 什么情况？不是做了现场勘查吗？对方怎么会知道我们的部署？
1: 豪斯忽然之间扭头狠狠地瞪着菲娜。
2: 是你？
1: 菲娜冷笑，
5: 你一直都知道是我，但为什么不杀了我？你们商定的计划每一个字儿都通过你们身上的监听器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4: 你是怎么把消息传出去的？
5: 我们有我们的办法。你真的以为你的保安队就是铁板一块？更何况那天在第一次和议会的人见面的时候，我发出一声咳嗽，我们的人就将一部微缩发报机放在地板上，我走过去的时候发报机就卡在了鞋底儿，我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带回来了一部微型发报机。
1: 菲娜得意地说着。
2: 你不是什么查理的情人这么简单，你根本就是议会派来进入油田的内奸。
1: 菲娜一脸得意，但是这得意的笑容很快就凝固住了，因为他看见豪斯对着他举起了枪口。
5: 你干什么？你现在杀了我，议会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2: 我知道。
1: 豪斯说着直接扣动了扳机。第348集。谁也没想到豪斯居然做得这么决绝，子弹直接洞穿了菲娜的脑袋，脑浆混合着血液喷溅在后方的水泥台上，染红了超过一平米左右的面积。这场面看着连林松都觉得有点不适应，血溅当场，遍地残肢的场面林松见过不少，但绝对没有想到豪斯真的会突然动了杀机。就在林松愣神的功夫，

0: 豪斯说，愣着干什么，我是在救你们的命。看着这个情况，你们应该是有备而来，我们之前准备的埋伏的人马恐怕全都完蛋了。不过菲南一死，对方就不敢对我们太狠了，明白吗？行了，别想太多了，既然已经开战，那就争取突围出去，如果突围不出去的话，就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了。只可惜你了林，你的任务本来只是保护公主，这边的事情与你无关，怪我没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就不该信菲娜的。
1: 说着豪斯拍拍林松跟莲母的肩膀，
0: 别愣着了，动手。
1: 说完豪斯就直接冲出去，用电线杆、垃圾桶之类的地方作为隐蔽点，不断变换射击位置，向着对面非常凌厉的打出去一波子弹。这场面连林松都感到相当的佩服。林松看出来豪斯这家伙的确是个高手，之前只见过他调查案情，却没有见识过此人的身手，现在看来自己之前是有点小瞧豪斯了。既然豪斯已经动手了，林松也毫不客气，用了半秒钟的时间检查了枪械，林松也就地翻滚，以周围的游乐设施为依托，开始向对方还击。然而此时整个游乐场里面似乎是到处都是对方的人，莲母赶忙选择了另外一个射击点，两个人照应后方。豪斯一边打一边掏出通讯装置联络各个小组，
0: 狙击小组，狙击小组，他娘的还能有喘气的没有了，完了，狙击小组应该是全玩完了。
1: 豪斯说着开始呼叫其他小组，林松对着通话器说，
0: 豪斯帮我解决掉对面那个海盗船旁边那两个家伙。
1: 豪斯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海盗船更近，听见林松求援之后，豪斯笑着说，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说着豪斯带着身边的同伴冲着前方来了一次急火射击，很快这两支枪就哑火了。林松赶忙冲上前去，直接冲过了最后几十米的开阔地带。此时此刻对面的人已经发现林松穿过开阔地进入了配电房，但是与此同时豪斯等人也开始开枪还击，来吸引对方的火力，以此来缓解林松的压力。对方也成功会意错了，他们大概是认为林松之所以冒险冲过这片开阔地，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突围。既然现在包围圈里面还有几条大鱼，那么让林松这个小鱼跑了问题也不是很大，毕竟豪斯还有莲母这些人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所以当林松冲出对方的火网封锁线之后，对方似乎并不怎么执着于对付林松了，反而给了林松更多的机会。林松一脚踹开配电室的门，顿时就苦笑了一声。配电室里面现在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杂物室。苦笑一声之后，林松总算是找到了一本落满了灰尘的操作手册。打开手册大概看了一番之后，林松自己都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还能转起来。不过死马当成活马医吧，现在除了试试看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照着操作手册上的步骤，林松开始逐步
0: 进。
1: 林松苦笑一声，一抬手就拽住围墙上面攀爬的蔓藤植物，就开始向上攀爬起来。最终林松骑在墙头纵身一跳，就来到了游乐场外面。向着水塘的方向跑了几步，林松就看见刚才飞出去的两个人已经从水塘里面爬出来了。这水塘原本是一个人工湖，随着游乐园一起荒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里边的水面上都浮着绿色的浮萍，到处散发着臭味。两个人爬出来的时候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但是脸上还是难以自持的显露出

0: 劫后余生的喜悦。两个人此时也看见林松，几个人赶忙集合一起。林松说：怎么，其他人呢？话音刚落，林松就听见空中传来一阵呼声，一抬头才发现，或许豪斯觉得一个一个投放实在是太慢了，索性就让剩下两个人爬在上面一起扔了出来。第349集，林松苦笑一声，哼，豪斯真有他的。最终这两个人准确的落入到水塘里，林松站在水塘边上伸出手去，
1: 拉着我的手，赶紧爬上来，快点。
0: 两个人爬上来，林松伸手抓住两个人，将他们两个人从水里抓出来。几个人狼狈地爬到岸边，小组的士兵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脑袋耷了下去就送了命。而另外一个先打穿了车门又击中了大腿动脉的士兵浑身抽搐着，恳求自己的战友想办法救救他。几个战友用颤抖的手想要用绷带帮他止血，但是还没等止血带绑好，对方又是两枪直接打穿了车身。其中一枪打进这个士兵的腹腔，两个巨大的出血口已经完全没有止血的可能了。整个车厢里面都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伴随着这股味道的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饶是那些机动小组的士兵全都见过世面，现在也已经处在了神经崩溃的边缘。现在也只剩下林松和少数人还能保持冷静的持枪还击，但是现在他们的还击对对方能造成的威胁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只听见砰的一声，林松不知道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看见己方的另外一辆车发生了侧翻，林松的车子就此从旁边超越过去。经过那辆车的时候，林松看见这辆车上的驾驶座位上那个司机的脑袋已经耷了下去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被贯穿车身的榴弹击中了头部。林松咬着牙说，
1: 坚持住，只要没死就要继续战斗。
0: 只是这话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有些难。现在林松搭乘的这辆车已经是
1: 不行，豪斯还在那里，这样我们现在清点一下人数。
0: 人数清点完毕，林松就看见现有雪狼小组的五个人外加雪狼加上韩南国的四个小妞，还有连姆和几个机动队的队员，还有一个豪斯的跟班。我们现在有这十几个人，这样这辆运兵车和我们两辆越野车分别从三个方向靠近游乐场，刚才对方的多数人应该已经全都投入到这七辆车上来追我们了，他们现在没剩几个人了，我们现在冲回去，豪斯还有一线生机。听见林松这样说，连姆咬着牙说，
2: 好，不管那么多了，这件事情是我欠豪斯的，我现在就要还给他。
0: 说完连姆也就直接上了车，众人开始向着原先的方向疾驰而去。但是很快当他们抵达游乐场的时候，却发现游乐场已经变得空无一人了，
2: 所有人都已经撤走了。
0: 吴猛端着枪在周围巡查一圈之后说，
2: 老大，豪斯队长好像已经被他们带走了。
0: 林松走到刚才豪斯站立的地方，就看见地上还有一片血迹，林松蹲下来用手指在上面沾了一下，转而叹了一口气，
2: 豪斯队长的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0: 众人顿时就陷入到一种极端的悲痛之中，但是林松还是忍着心痛说，
2: 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我们要当心对方去而复返，到时候我们还会被他们包围，更何况现在艾琳公主身边几乎没有什么保卫力量，油田的保安他们不擅长这种特殊保护工作，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回去。
0: 当所有人回到油田的时候，

0: 有很多保安队的人就围上来，却看见大家全都是一身伤痕，一脸血迹。有人就问豪斯队长在什么地方，林松等人却只能相顾无言。这种沉默让这些安保
1: 现在时间好好考虑要不要跟我们合作，还是继续负隅顽抗。真该死，你们正在害死你们的朋友，但是你们自己却一点觉悟都没有啊。
0: 说完，白头发男就直接离开了这个地方。连姆陷入癫狂之中。
2: 不行，我们只是猜测，警卫坐标就在保安队的驻地里面，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东西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怎么办？豪斯队长，命在旦夕，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3: 你们不用着急了。
0: 这时候，一个跟着进来的男子说道。林松回头看了这个人一眼，就发现这个人是丹尼，也就是不久之前曾经跟自己打过一架的家伙。丹尼的眼眶红红的，他坐了下来。
4: 豪斯队长已经不在了。
0: 林松吃了一惊。
2: 你胡说什么？刚才的视频上豪斯队长明明还能睁开眼睛。
4: 但是他就是已经殉职了。你们不是保安队的人，你们不知道刚才在视频里面豪斯队长之所以要拼命举起自己的右手，是为了要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
0: 林松顿时就感觉到有些不太妙，他皱着眉头说，
2: 你说什么？豪斯队长想要传递什么信息？
4: 豪斯队长想说的是……
0: 丹尼说到这里就慢慢举起自己的右手，将右手放在心脏的位置，将小拇指蜷缩起来。第350集，丹尼说到这里就慢慢举起自己的右手，将右手放在心脏的位置，将小拇指蜷缩起来。
4: 我已经将我献给了国家，我将获得永生。我和豪斯队长都曾服役于波卡国的黑眼突击队，这是我们每个突击队员铭记一生的手势。这个手势意味着我们将奉献给自己的祖国，我们将会舍弃我们的生命。不管对方是否救助豪斯队长已经不重要了，豪斯队长已经殉职了。他这种人就算是打断双手双脚，他也会在必要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0: 林松顿时就感觉到一阵无比震撼的感觉。

0: 被追的人我认识，是卡廷上校。
1: 林松皱眉，卡廷上校是什么人？
0: 他是比林岛装甲师的师长，他们现在正在被对方追杀。卡廷上校是出名的保皇派，他一定是拒绝和叛军合作，所以才会被追杀的。我们要想办法救他。
1: 林松沉默着，继续观察前方的动态。现在被追杀的一方是搭乘三辆装甲车，还有若干吉普车，向着这边一路狂奔。

0: 的坦克硬生生地推出山谷。而这时候对方还迷糊着呢，一阵果断决绝的炮声之后，这一场坦克步兵的乱战总算是有了结果。在雪狼小组、剑鱼小队、王宫卫队三个风牛马不相及的小队的支援下，卡廷上校的残兵成功反杀追兵。解决了这些追兵之后，林松总算是正式的跟卡廷上校见了面。这是一个非常魁梧的中年人，身上透露出一种军人特有的硬朗气质。毕竟是有了救命之恩，卡廷上校对林松很是热情，主动伸手和林松握手。这时候艾琳公主从山坡上走了下来，卡廷上校表情一愣，一个铁铮铮的汉子眼泪就差点掉下来。他快步跑到公主面前，
1: 殿下，你没死？
0: 艾琳公主直接说，
2: 我当然不会死，我们提前得到消息，知道岛上的军人要对我有所行动。

0: 还有两个步兵师，现在都控制在议会派的手上。就算我们成功争取。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前方传来一阵爆炸的声音。这些人一惊，顿时就向着爆炸的方向跑了过去。林松急了，一个中队他们还应付得来，要是加上这些人，吴猛和赵虎两个人就够呛了。林松赶忙喊了一声：“
1: 等等！”
0: 这一队士兵顿时就愣住了，转过身看着林松说：“
1: 怎么了？有什么事情？”
0: 林松一咧嘴，就从车上跳下来，

0: 少数几个城市，我们已经掌握了几乎整个波卡国。至于滑下来的安全顾问们，你们为了波卡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是他们却无法保证你们同胞在波卡国的安全和权益。那么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所做的抵抗还有意义吗？放下武器和我们合作，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同样在战后你们也将会成为缔造新秩序的功臣。林，我可以保证在恢复秩序之后，我们可以重启对华国的石油出口贸易，也可以在国内重新建立起华侨权益的保护机制。你们想要争取的东西，我全都可以给你们。现在请停止无谓的抵抗吧。
1: 众人面面相觑，有少数人心里就猛地咯噔一下。是啊，在这样的条件下，的确是让人有些犹豫了。然而林松却第一个放声大笑起来。奥斯曼皱着眉头，好像很不悦地问，
0: 林，你在笑什么呢？这件事很可笑吗？
1: 当然可笑，一个强盗冲进房间来，抢走了所有的财产之后，对反抗的主人说道，你现在停止抵抗，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你觉得这种骗小孩子的谎言能让我们上当吗？奥斯曼没有说话。林松接着说，这里的军官们，他们本来就是波卡国的英雄，是你们在扰乱秩序，祸乱整个国家。至于我们华国的利益和华侨的权益，波卡国王室曾经保护得很好，如果不是你们，我们根本就不会受到损失。黑国是你们的老板，你想说当你们建立起一个忠于黑国的傀儡政权之后，还能保证华国和华侨的利益？你觉得这种话说出来，我能相信你们吗？寥寥几句话，林松就直接将对方的伪装剥得一干二净。紧接着林松又说，还有一句话你说的大错特错，你说我们现在大势已去，哼，真是这样的话，你们早就全面进攻了，你们是心虚才对。表面上你们好像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其实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你们的优势都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有多么脆弱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0: 你以为本土的士兵是因为不知道公主还活着，所以才跟着我们一起行动的？你错了，现在就算他们知道公主还活着，本土已经控制在我们手中了，他们不会再有行动了。
1: 奥斯曼说道，如果比林岛被我拿下呢？如果公主在这里登基继位，以国家元首的名义通电全国，到时候你们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叛军。一旦比林岛这个重要的君主
0: 继位之后，本土已经有很多亲王室的人准备蠢蠢欲动了，倘若我们现在再吸食兵力调动到比林岛去，可能不等比林岛实现，本土就要被王室重新夺走了。
1: 另一个人说道。林松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对艾琳公主的一番建议，居然给这帮议会的大佬出了这样的一个难题。最终议会派也没有拿出什么真正有效的方案，但他们总算是下了决心。
0: 自古以来，比林岛的归属就决定着波卡国的权力分配，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既然比林岛上要进行决战，那就打吧。我们在比林岛上的兵力是对方的两倍，我们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可以碾压对方。等到艾琳公主被我们抓住之后，我们夺取比林岛，国内所有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1: 对方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了。很快，一道军令传递到了比林岛的临时指挥部。奥斯曼坐在指挥部里面，看到这则命令的时候，不由得苦笑了一声。务必在72小时之内歼灭王室军，俘虏艾琳公主，国家命运全系此一战。72小时，这也是艾琳公主，不是艾琳女王陛下 对波卡国本土

0: 臣民做出的承诺。王世军承诺在72小时内重夺比邻岛，议会派要求在72小时之内歼灭王世军。不觉之间，大家心照不宣地将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放在了这三天的战局之上。不知不觉间，这三天已经成为了决定历史的三天。林松坐在指挥部里面，微笑着看着艾琳女王。女王陛下，你做得很好，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卡廷上校和詹森上校两个高级军官也说道，
1: 之所以时间定在三天之内，是因为三天后黑国就很有可能介入了，我们一定要在三天内打出成绩来，用二分之一的兵力去

0: 都是比领导的干线，一旦让他们封锁，我们将会彻底失去物资补给的来源。西线方面，对方集结了一个步兵团，大约3000余人兵力，正在穿越丛林，现在看来应该是向着灰溪镇去了。
1: 山谷基地本身就是废弃的训练场改造而成的，里面的物资根本就无法支撑我们打完这一场局部战争。
0: 卡丁上校说，
1: 这两条公路是我们的供血线，在灰溪镇有一个战备仓库，看来对方真的是招招都往我们要命的地方招呼啊。
0: 詹森上校低着头，用一根笔在纸上一边写着一边说，
1: 卡廷上校的装甲师并不是满编的装甲师，只有两个坦克团，还有一个步兵团，总共8000人左右，另外还有我从奥斯曼嘴里抢来的两个步兵营，1000人。空军方面我们有10几架战机，但是山谷基地这边缺乏足够的后勤保障，而且之前都是匆忙离开原有的基地，他们的航油和载弹量只够支撑半场空战的。至于水路方面，我们抢过来的舰艇大概是对方的1/3。
2: 对，我们遭遇到了突袭，我们的部队被打散了，我们现在需要急救。
0: 用松索的话，泥浆风干之后形成一层泥浆壳，可以起到很好的隔绝体温的作用，在密集的丛林中几乎可以让热像仪失灵。众人做好准备，就全体爬上周围的高大乔木，将自己的身体隐藏在浓密的树冠里面。第361集。时间一点点的流逝，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样子，就看见前方出现了一队正在探路的士兵。很显然，这些人应该是后方大部队的先遣队。钱东路直接说，
3: 我们直接动手吧。
0: 林松微微一笑，别着急，在丛林里面我们有更好的武器。林松说着就回头看了看雪狼，
3: 看你的了。
0: 雪狼呲着牙发出一声狼笑，紧接着倏然之间就从森林里面冲出来许多的海岛狼。林松默默地倒数了三声，最终下令开枪。10几支枪同时激发，除了钱东路、张飞宇等人使用的专业狙击枪之外，林松等人用的有欧美制式的突击步枪，也有东欧款的老式冲锋枪。这些枪械虽然不如狙击枪的精度高，但是在这样的距离上配上林松等人特战队员级别的射击，还是可以打出相当不错的狙击效果的。这一轮射击之后，每一枪都是弹无虚发，对方的10几个侦察兵同时应声而倒，剩下的几个士兵站在原地，愣是过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自己整整一个小队顷刻之间又被人家打残了。这时候林松就直接说，
3: 所有人撤。
0: 吴马你好，我已经迟滞了对方的进攻，希望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啊，对了，现在镇上的战备仓库的运输队工作的怎么样了呢？听见林松这样说，莫格的脸色顿时就变得难看起来。林松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小心翼翼地问，
4: 怎么了？是不是仓库那边有什么问题？里边的物资没我们之前想的多？
0: 莫格苦笑一声，
5: 正好相反，战备仓库里面的物资比我们想象的多一倍啊。我们已经跟总部汇报，詹斯上校已经决定加派一队运输队前来帮忙了。
4: 这不是好事吗？那可都是咱们急需的物资啊。
0: 莫格点头说，
5: 没错，我也知道那是我们急需的物资，但是我们的运力有限呢。原先的计划是坚持到傍晚时分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看来，即便是增派了运输队的情况下，我们也绝对没办法准时搬运完毕啊。我们已经做了计算，估计至少需要坚持到午夜的时候他们才能搬运完毕。而且刚才我们得到消息，詹森上校得到准确情报，对方已经增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不

0: 不是3000人，而是6000人呐、啊。另外，他们还准备出动战机轰炸回溪镇战备仓库了。他们现在已经火速调集防空部队前来增援，带回来的坦克、武器系统和电路系统，包括外层装甲的摧毁也是相当严重的。这个地方缺乏维修人员和工具，同样也没有可替换的零件，这辆坦克基本上就算是报废了。要知道，坦克营是王世军这边唯一占据优势的兵种，只可惜对方的炮兵和空军限制住了坦克的威力发挥。他们现在公共只带有了2个坦克营，共计60几辆坦克，现在一下子就毁了1/10。很快，对方的攻击再次开始。这一次不只是先遣队的进攻，很显然，他们的后援主力部队也已经赶到。这是一波排山倒海式的冲锋啊！看着这一幕，林松苦笑，
1: 谢天谢地。
0: 莫格回头看着林松，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谢天谢地，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但是对方居然还是采取步兵冲锋打头阵的战术，你说我难道不应该庆幸吗？要是他们上来就直接用炮兵、巡航导弹、空军对我们的阵地一顿狂轰滥炸。莫格豁然开朗，
2: 我明白了，总之先让他们找不到轰炸目标，剩下运输的事情晚点再说。
1: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0: 莫格顿时扭头对旁边的士兵说，
2: 你都听见了，去按照林的意思传达我的命令，让运输队先将战备仓库里面的物资转移到备用集结点，别让对方发现就行了。另外，让防空兵随时待命，绝对不能让对方的战机越过我们的前沿阵地。
0: 大概过了将近1个小时的样子，后方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执行莫格的命令了，而前方议会军的冲锋也重新打了2次，全都被王世军靠着炮火优势给挡了回去。至于那边的空战，似乎也已经见了分晓。林松听见有飞机冲着这边飞了过来，林松赶忙说，
2: 快点确认对方的身份。
0: 莫格点了点头，将命令传达下去。很快就有人开始确认上方飞机的身份，但是得到的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飞过来的几架战机里面，没有一架战机能够对上号，他们全都是对方的飞机。林松长叹一声，
1: 唉，我们早就应该做好准备，奇迹这种东西不是随随便便总是发生的，我们的数量占据了绝对劣势，被对方全歼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就在这时候，就听见防空兵已经开火了，但是很可惜，这些防空兵的防空火力的确是不怎么样。对方的战机拉升高度之后，可以说是很轻松的就避开了这些防空火力的威胁。
2: 告诉战备仓库方面小心，
0: 莫格对着通讯器说道。然而只是十几分钟之后，通讯器里面就传来一个万分沮丧的声音，
3: 长官，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战备仓库被炸了，物资损失很严重。
2: 不是让你们注意空中的威胁了吗？
0: 莫格大怒，
3: 对方是空军，是战机，我们手上……
0: 莫格激动的直接冲上来给了林松一个大大的拥抱。
2: 我的上帝，你真的是上帝派来的天使，2个小时之前我们接到消息说你们已经抵达，从那时候开始居然真的就再也没有战机过来了。
1: 我建议王世军现在可以适当的使用空军了，因为至少在天亮之前对方是肯定找不到备用跑道的，如此一来的话，这段时间内就相当于是只有王世军有空军，而议会派的空军力量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听见林松这样说，莫格当下就联系了山谷基地，让山谷基地快点用空军进行增援。十几分钟之后，只听见空中传来一阵呼啸声，紧接着就看见前方树林里面的议会军阵地上燃起了熊熊烈火。
2: 这样一来，
0: 我们坚守到明天傍晚都没有。

0: 问题。这段时间我们运走的物资足以支持我们打完这场战争了。
1: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对方就已经增派了人手，同时也加强了防空火力的配备。王世军的空军家底儿总共就那么一点点，在林松的建议下，山谷基地召回了所有空军，战机暂时不再参与战斗。而且林松还发现，对方甚至还派出了大量装甲车辆，看样子应该是集中了两个步兵团里的所有装甲车辆。这时候莫格冷冷一笑，
0: 哼，在我们坦克团面前用装甲车冲锋，行，那就看看到底谁是行家。
1: 没有了对方空军和远程火炮的威胁，这边的装甲团的坦克车总算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们好像憋在笼子里面，带着汹涌怒气的老虎一样，恶狠狠地向着对方扑上去。说实话，坦克大战已经很少出现在现代战争中了，因为在近些年的战争之中，多数都是大国对小国，打的是不对称的战争。而且在国力相对雄厚的国家，坦克也已经基本上彻底变成了步兵的辅助工具。但是在这里，这个略显落后的国度里，这些钢铁猛兽正在用自己的火炮来证明自己依旧是战场上的不可小觑的力量。林松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双方各自投入了50多辆坦克，上百个钢铁巨兽在辉西镇南边的开阔地上进行了一场让人大呼过瘾的战斗。最终这场战斗也证明了一件事，即便是双方的装备基本上对等的情况下，操作技能的影响依旧是无比大的。莫格的装甲团他们全都是猛，可怕的是当时正好让林松他们发现航油油库就在旁边，加上跑道附近停靠了太多的刚刚加满航油挂着战斗弹药的战斗机，这些引发的连锁爆炸就很可怕了。现在机场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张麻子脸一样，到处都是坑。议会派的工兵部队经过测算，与其修整这片机场，还不如直接将周围的公路改成跑道呢。但是如此一来，对方需要的时间就很多了。至少一周之内，王世军不需要担心脑袋上面有什么威胁了。在抢占了足够的物资之后，王世军在阳光山岭的仗也越打越顺。对方最终的时候用了两个步兵团，将近6000人的兵力大举压上，但是王世军在阳光山岭占据着绝对的地理优势，他们居高临下，很快就将对方压得抬不起头来。战斗结束于3天之后，这天晚上林松带着雪狼小组还有剑鱼小队，在黑夜的掩护之下直接潜入。

0: 的贷款。这些金融机构投资议会派，说白了，跟那些普通投资人没什么区别。议会派在战争初期表现还算不错，那些金融机构也愿意投入资金来帮助他们。毕竟，将来议会派执掌大权之后，还是有大把的机会把钱赚回来的。但是现在，国内的民众越来越不买账，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清了议会派的嘴脸，也看清了王氏现在国内的根基到底有多深。就算议会派出其不意干掉了国王，险些谋杀了公主，但是人家公主在比邻岛上竖起大旗，直接就能招揽一帮人来为自己效力。而且从现在的战局来看，虽然王氏军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处于劣势，但是从战争开打到现在，王氏军的损失只是议会的一个零头。粗略统计，议会派的军队至今为止已经损失了数千人，上百辆坦克装甲车辆，一座机场，若干战机，以及大量的航油等物资。如果把这些损失换成美金的话，这一定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这天中午，艾琳公主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卡廷上校、詹森上校等高级军官，还有他身边的外交代表、政务代表以及林松全都参加了会议。艾琳公主激动地宣布，
1: 我们的外交代表已经得到很多建交国的答复，他们相信我们有能力解决好国内乱局，并且希望我们可以尽快恢复和平，也愿意表示和我们继续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这样说来，几乎已经算是正式宣布他们在这场战争之中站在了我们王室这一边。这样一来的话，议会恐怕就很难得到太多的海外增援了，这场战争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0: 这时候卡廷上校说，
2: 我们瘫痪对方的空军基地已经过去了4天的时间，我估计最快对方再过3天就能重新完成周边的公路改造，建设一座新的机场。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将重新陷入被动之中，所以我跟詹森上校商量了，我们打算将决战提前。
0: 詹森上校补充道，
3: 没错，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意思，决战迟早要到来，既然这样的话，不如让决战发生在对我们有利的时间段内，现在对方没有空军。